0: 况，
1: 对，
0: 插科打诨的时候。
1: 然后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还要在这个蚌埠话跟普通话之间死滑的切换，
0: 让大家不露痕迹的。
1: 而且这个我们蚌埠的一些就是这种风土人情，它不是 AI 就是在网上能找到一些，但它不是我们自己真听真看真感受的这个东西，它很难说出来让你有共鸣。
0: 嗯，
1: 所以主持人可能还要再三十年吧。
0: 我不管他怎么发展，
1: 到你退休那
0: 年，你给我撑到我退休以后，
1: 到你退休那年，就
0: 对，你给我撑到我退休的时候，
1: 对，我还有20多年，你还有30多年，然后就
0: 未来 future 说，蚌是蚌还是蚌？蚌那个字是多音字，但是在地名当中，在我们这个城市名当中，它念蚌蚌
1: 蚌蚌。
0: 蹦蹦跳跳的蹦的同音，
1: 对，那河蚌啊，读这个在这个
0: 在河蚌这个词组里面，它念蚌，它也是多音字
1: 啊，对，珍珠蚌
0: 多音字，多音字，
1: 对，
0: 河蚌也叫河蚌，又称
1: 歪歪。所以就是这个 AI 是很强大的，
0: 嗯，
1: 你想啊，其实主持人这个行业就很容易被取代了，
0: 而且。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就跟大家其实有表达过，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是已经趋于饱和的状态。
1: 对，不要让孩子学播音主持专业了，这以后未来就是失业的。
0: 现在虽然说这个播音主持的专业仍然是在艺考的这个艺术类类别里啊，但是你会发现就这两年来说，像去年高考的时候，播音主持专业的录取分数就是本科录取分数线，
1: 就很高了。
0: 对，就还挺高的。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节目，你们家孩子对这个感兴趣，学学口才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不要进入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了。
0: 就不要把它当做未来的职业，但是可以把它当成你的优势。
1: 对，因为就是这次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就不是就最近不是那个有很多的这个考公他那个正在面试嘛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是其实考的挺好的，在面试因为普通话的问题就非常不占优势。
0: 嗯，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就对，所以就是你去学，但是未必要从事这一行，嗯，我们能劝一个是一个，就真心的，就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人，甭管是这个市台、省台还是央视，其实
0: 还有现在很多那个新媒体赛道。
1: 对，
0: 嗯，新媒体赛道当中，它对于这个你的硬件可能没有那么硬的要求啊，所以你会觉得啊，都说张口人人主播。
1: 对，你没看那个，就现在很多的那个新闻客户端的那个主播都是用 AI 的了吗？
0: 嗯，
1: 对啊，所以这个行业前景可能
0: 他已经不需要咱啦。
1: 对，棒棒糖说普通话说得好真的是优势，对，这个我很赞同。
0: 嗯，
1: 就普通话说得好，你能够让别人得到信息更加的准确。
0: 哎，或者是我给大家就是设想一个场景哈，就打比方说有两个人同时对你抛出了爱的橄榄枝，
1: 天菩萨。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人对你说的是
1: 宝贝我很爱你，
0: 然后有一个人对你说的是我爱你，
1: 天菩萨我好爱你哦。
0: 对啊，就你更倾向于更乐意接受哪一个声音给你带来的这种爱的表达呢？
1: 对，
0: 那肯定是跟你说宝贝我爱你，
1: 我
0: 肯定是这种啊，对不对？
1: 你是我的星星。
0: 那马一张口，哎，那个姑娘，
1: 我才喜欢你啦。
0: 嗯，
1: 俺俩处对象哈。
0: 我怎爱你？
1: 对，
0: 我怎喜欢你？对吧？
1: 对，
0: 这哪怕你再是张凌赫的颜值，
1: 那也不行，
0: 也抵不住这个声音的暴击。
1: 闭嘴，别说话，吻我。
0: 对，你别说话。你不要说话，不要张嘴。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不管是 AI 是在影视行业，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行业，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业，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文职行业，
0: 嗯，它会替代掉很大的一部分需要重复的机械的这种操作的劳动专业。
1: 学好数理化嘛，学好理工科嘛，朋友们。
0: 嗯，你会明显从现在的
1: 翻译也不需要 AI 啦，翻译也不需要人啦，还
0: 有
1: 什么现在 AI 那种工具啊，同时是
0: 虽然我很佩服那些会同声传译的朋友，很厉害。
1: 对啊，
0: 嗯，
1: 以后看好像也不需要了，那插画师也不需要啦。
0: 对，我完全把我的诉求告诉 AI 就好了，只要学会什么，你看还又来了，又你得学会说话，
1: 详细的下达指令。
0: 对，你要把关键词给他下达什么样的指令的这个部分你得学好。
1: 嗯，棒棒糖说普通话不好的我真的很心痛， 这再学学
0: 没关系，咱可以学，咱可以练。
1: 对，这是能练出来的。
0: 谁也不是一出生就一口标准的，都是一甲的水准。
1: 对，
0: 康辉老师也不是。
1: 咱不说一开始就得是一甲，咱蚌埠人弄个二甲还是很容易的。就蚌埠化的就是这个蚌埠方言，
0: 就相对难易程度来说，
1: 对，
0: 相比较于比如说像温州啊，
1: 对啊，
0: 福建地区啊，
1: 对啊，
0: 那个还有像是潮州啊，
1: 新疆地区啊，潮汕地区
0: 啊，新疆的一些朋友们啊，
1: 我们考二甲还是很容易的啊，咱都不说咱上一级一甲一乙了，咱上二甲是容易的，最不济咱弄个二乙咱也得是高分
0: 压的那个二甲的线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压线。
1: 对，
0: 嗯，所以你看看，就是真的，就是在 AI 的这个技术的不断更迭，一方面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也确实在技术层面上面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工作赋能更好的赋能，让我们从一些繁琐的环节当中抽身出来。
1: 嗯。
0: 但是你也会发现它确实对于某一些职业某一些赛道当中形成了很强劲的冲击。
1: 对，
0: 这就是时代的发展的脚步，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说未来哪些职业不会被取消哈，我觉得有门手艺很重要。
0: 嗯，
1: 厨师啊，理发师啊，这样子的我觉得不会被取代。
0: 都不光厨师理发师，修鞋匠，
1: 嗯，
0: 然后医生，外科医生，
1: 也不，医生也未必
0: 吧。外科医生，
1: 我跟你讲，医生也许未来他也能被 AI 取代，有可能也会还会有医生，
0: 在某些，
1: 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医生了吧？
0: 对，在某一些方面，他可能会有 AI 医生的出现。
1: 你就说那电影，
0: 手术机器人，
1: 对，你就说那个电影《异形》，大家都看过，那女的着急忙慌的那个肚子已经胀起来了，异形已经在她肚子里面了，她着急忙慌的跑到那个做手术的那个机器里，给自己做那个腹部异物取出术，那不就是机器给他看出来，虽然这是一个科幻题材的，但是我觉得也会有吧。那个
0: 也未必不可能哦。
1: 郭帆导演的那个《流浪地球》，
0: 嗯，
1: 他现在都很烦躁，他说还没，他们在电影里面刚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国家就已经研究出来了，
0: 嗯，怎么办？
1: 回来回来，
0: 科幻不够科幻，全是生活，
1: 全是纪录片了，
0: 对。本来是科幻电影，想脑洞大开，想象的世界充分敞开了大门，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好家伙，眼跟前，这不就是
1: 变正了？
0: 这不就是我的日常吗？
1: 对啊，所以我还要喊一下郭帆导演。
0: 哎，所以说
1: 明什么？上吧上吧，这明年过年的时候就给他上掉吧，你别粉了。
0: 哎，塔就要不然也让这个可及赋能于塔的这个创作的角度吧。
1: 对，
0: 要不塔就换赛道。
1: 现象是有限的。光源说 AI 比一，现在 AI 比。有一部分医生看的还要准，我也有这个感觉。已经有 AI 理发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AI 理发，他还要估计，还要看根据一个人的发质，
0: 嗯，
1: 还有他的一些诉求，
0: 哎，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啊。
1: 我觉得这还是
0: 这是有难度的。
1: 你比如说细软他的发型，就同样的一个发型，细软他剪就跟那个硬的那个发质就是不一样，剪的方法，
0: 嗯
1: 啊、
0: 嗯，所以你看，你要想屹立不倒，你一定要比他。

0: 绵力，
1: 也许会有这样的一天，但发展的路径还很长。
0: 对啊，然后那个和面，它那个揉的那个和面，
1: 少许面光、手光、盆光。
0: 对啊，三不沾。
1: 哇哦！
0: 反正我觉得厨师是不好取代的。你说你弄个炒菜机器人，你把东西都备好了，让他炒一下，
1: 他做就你看他做的就是这种简单的重复的机械操作。
0: 对，
1: 但是你让他自己，你是这个盐锅加多少等等等等，
0: 对，
1: 他就没有办法去匹配这种适量酌情。
0: 我阿姨做的那个青团，
1: 他做不了，
0: 他就做不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对，你说那个。对和面啊什么东西的和的好吃的那个面，我觉得它也不一定能和出来，
1: 对
0: 对吧？所以厨师，我觉得厨师理发师这个职业
1: 赛道还是相对稳定的哈。
0: 对，
1: 相对稳定的。
0: 对，你要以后就是你要是真的蓝领做好了，怕是蓝领也能够做的就是还
1: 相当好，相当可观，
0: 相当好。
1: 我你没发现就是最近有很多都是什么什么啊，什么00后什么医学生那个勇闯馒头赛道等等等等，对，都有很多这样的
0: 现象。是有限的光源，他说未来的公司会没有中层，高层指挥 agent， 基层执行，基层也许都是机器人吧。
1: 那就看你什么工种了，什么类型了。
0: 对啊，
1: 所以你看未来有一天，也许我们的生活无处不在的这种 AI， 会比现在让我们觉得更加的科技，更加的智能。那问题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在这种人机混战的时代当中，也能够稳稳地扎根在自己的领地当中。
0: 是，然后有朋友说，哎呀，这个感觉以后这孩子们找工作不是很好找啊。
1: 相当不好找，你不仅是和人和人之间的较量，你还要证明我如何不被机器所取代。
0: 但是我觉得好的艺术作品是没有办法被 AI 所取代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很走心的那种内容，它还是需要人给它下指令，所以背后它可能还是人的问题，但是可能就不像现在需要这么多的从业者了。
1: 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行业结构，
0: 对，
1: 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好，说到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仅仅是我们让我们这个看的文艺作品的这个创作的赛道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其实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大家的这种感知也是比较相似的，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被 AI 的冲击，被也有这个这种敞开胸怀向他拥抱。
0: 你看比如说横店影视城，现在在横店影视城拍摄的剧组锐减，很多这个设备的出租商现在都已经要改行了，因为没有人来租设备了。
1: 对，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演员，从年初的时候
0: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戏拍。
1: 对，也面临到从之前一个月收入能3万多，到现在没剧可拍。
0: 对，
1: 也是行业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
0: 革。有些演员就已经到景区当 NPC 啦。
1: 啊，对，
0: 对吧？然后那些头部的演员现在都没啥戏拍，
1: 更何况
0: 那些不知名的演员。
1: 所以这个赛道也不好走啊，
0: 演员也不好当啊。哎，原来觉得当明星，
1: 包括你就这样讲，你放在这个放眼现在能叫上名的，还算比较活跃的一二线的演员哦，演员们哦，他们在不拍戏的时候，
0: 高产的演员沈腾算是高产喽。
1: 他算是每年都有作品交代，
0: 对
1: 对，
0: 好多演员，
1: 什么5亿票房是吧？五亿的那个票房，这个手拿这样的大咖，但是没有一座奖项傍身。
0: 对，所以就是你看现在，你包括像是黄渤最近也没有什么作品出现，但是我觉得最近像雷佳，就这几年雷佳音的戏倒是很多。
1: 嗯，还有那个谁，王骁。就获奖王骁，
0: 王骁是哪个？
1: 你肯定见过，但是你不一定对得上浩塔的名字，就是百花的那个男配啊。
0: 啊，私密星君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呀、
0: 啊，
1: 他不是也很高产吗？
0: 对，
1: 有很多那个剧里面都有他。
0: 对，所以就是说你太阳的。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在单卡录音机时代，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最爱。在制作这样的音乐上，手法独特，爱情的主题当中又渗透着一丝纯真。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干渴难忍的时候，瞬间喝到了一杯冰镇汽水的感觉。刚刚是费翔所带给我们的夏天的浪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继续和你听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旋律，是不是可以给你带来更多轻松的感觉呢？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压力，其实我们的心是需要一些出口的，而音乐我想可以帮到你。但愿在歌声里面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安慰还有鼓励。继续我们来听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钢琴老师，后来呢就走入到了歌坛，并且碰见了李宗盛，让自己成为了疗伤歌后的辛晓琪。他的领悟、味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等等一些作品都曾经抚慰过很多人的心灵。不过我倒是更加喜欢他为叶童、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配唱的刚刚这首《俩俩相望》的插曲。也许有一种感情真的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听哭砂。

这是张杰重新演唱黄莺莺的一首《哭砂》，原唱黄莺莺的版本呢，有一种浓浓的苦情味，而张杰的浅吟低唱也有着淡淡的伤感，不同味道的演唱，同样的打动人心。希望你可以在岁月如歌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我们听黄莺莺《回心转意》。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征服》是这首歌的创作者袁惟仁的演唱啊，一首情感很浓烈的歌，原唱的是那英。袁惟仁对于木吉他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所有的音乐作品都可以用一个人啊，一个人用安静的木吉他来演绎。所以袁惟仁曾经说过，他觉得在很多的流派音乐风格的表现当中，唯有木吉他的声音是可以细腻的直指人心的。所以刚刚这首歌整个配器的部分都是用了木吉他的伴奏，也让这首歌曲显得非常的诚恳而又真挚。我想我们都越来越喜欢那种听起来特别的直指人心的作品和走心的演唱，而要达到这些要求，不只是需要歌手们天生有好的嗓音条件，更需要有阅历和生活，才能够让歌手在表达这些作品的时候更多的投入到自己的体会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新加坡的女歌手陈洁仪，她所重新演绎林小培原唱的一首《心动》。如果说林小培演唱的那一版《心动》是青春期的心动，那我想中年之后的心动就是陈洁仪演绎的这个样子。

陈洁仪的这版《心动》，我觉得非常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歌曲的1分44秒那段钢琴的弹奏，琴键就像雨滴敲击着回忆，有一种暗涌的力量。而陈洁仪呢，也用非常内敛的嗓音唱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的叹息，把遗憾唱成了释然，也比原版多了一层成年之后回望的味道。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非常豪迈，但是又带有一点点禅宗的味道，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所演唱的《问一问青天》。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齐豫的一首《船歌》，这首歌的创作者呢是罗大佑。罗大佑是一个敏感的音乐人。1989年台湾开放到大陆探亲的政策，他在这个时机下写下《船歌》，作为电影《衣锦还乡八两金》的主题曲，是意味深长的。那即便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也能够在歌里面听到那种热切的渴望。不管命运如何坎坷，一生如何颠沛流离，叶落归根要回家的信念和寻求灵魂的皈依亘古不变。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力宏的创作和演唱，《落叶归根》。

这是来自王力宏的创作和演唱《落叶归根》啊，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回到父母出生的土地寻根。落叶归根于他，不只是怀乡，更是身份的回望。他把这份情愫写成了爱情的模样，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故乡与爱人在此刻化作同一个温柔的落点。当背包塞满了家用，那是物理的漂泊。当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那是情感的归宿。王力宏把他们交织在一起，让家唯独在你身边成为了双重答案。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一首歌，在你拖着行李箱走进陌生城市时响起，在夜深人静思念某个名字的时候浮现。举头望无尽灰云，落叶终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橄榄树，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而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个更加深厚的版本是来自于胡德夫的演绎。胡德夫似乎更加把橄榄树里面想要表达的那样的一种遥不可及的远方，那个没有尽头的无法完成的那样的一个流浪的梦，把它唱的是淋漓尽致。曾经有人去评价胡德夫的时候呢，用了这样一段话说，他的声音里面有岁月和山河。有一年说在这个三里屯的一场演出，然后崔健是相见恨。

晚一定要坐到第一排的座位，然后专门去听胡德夫。这就是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教父胡德夫先生，他的演唱我们很多所熟悉的，像罗大佑啊、李宗盛啊、齐秦啊、梁鸿志啊，然后很多音乐人其实都是因为有了胡德夫在1973年的那场演出，然后有了一些触动。说那会儿的李宗盛还没有中专毕业，然后罗大佑呢也只是某一个学生乐队的键盘手，但他们都在某个角落手里握着12寸的黑胶唱片，暗暗笃定说日后也要去做这样的音乐。所以这样一首一首带着诗歌的歌声，好像更加给我们一种看到故乡、看到了花草、看到了橄榄树这样的一趟寻根之旅。

这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共同带来的梦田，他们要在这块田地上面种的是梦想，非常浪漫的一种抒怀啊。这首梦田所在的专辑呢，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的，因为它是中国台湾流行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叫做《三毛的回声》第15号作品，讲的是三个女人的故事。除了齐豫和潘越云这两位演唱者，他背后还有一位就是作家三毛，因为这张专辑里面的12首歌的歌词都是他所写的，串联成了一张完整的音乐传记，可以说是一张三毛的传记音乐。我想很多人喜欢三毛身上的那种作家气质，也在他的这些作品里面呢，扩大成了每一个看他作品的人，听这些歌曲的人的故事，所以这张专辑有一种流浪的气质，就跟下面这首歌一样，也非常有流浪的感觉。我们听齐秦、张三的歌《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

伍思凯为张信哲写的《且行且珍惜》。伍思凯说他一直为张信哲写歌，因为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事实上伍思凯和张信哲的确有很多次的音乐合作，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这首《且行且珍惜》了。这首吟唱离别的歌在后来也成为了经典的毕业之歌，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依依惜别还有无限的祝福。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江美琪所演唱的一首《明天爱谁》，这歌和朱敦儒的那首《西江月》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西江月》写的是世事短暂，就像春梦一样，转瞬即逝。那么今天遇到了三杯好酒，要好好珍惜；偶遇一朵新开的鲜花，也要好好珍惜。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那江美琪的这首《明天爱谁》，其实唱的也是对于明天到底爱归何处的哀婉和无望。大概春来春又去，总是要感慨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其实这首《明天爱谁》不是江美琪的首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容祖儿，但是江美琪却把这首歌消化得更像是自己的歌。华语乐坛这种原唱没有唱火，由翻唱再造的歌曲生命力的情形也不是第一回了。比方说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离人》，它的原唱是张学友，但是更多人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岁月如歌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90年前的8月2号，抗日英雄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在刚刚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一部赵一曼故事为核心的小说，为何选择让一位伪满警察做历史秘密的讲述者？一位知名的影视编剧为何会在阔别25年后重回小说创作，并选择这一题材？全永先和他的获奖小说《秘密》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最近，作家全永先接受了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的主持人郭靖的专访，畅谈历史书写，我们该如何讲述英雄故事？让我们通过全永先的中篇小说《秘密》，听见历史的细节。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3: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4: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3: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5: 共产党的特务来了几个人？
3: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套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6: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毅的名字。
7: 对，
6: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7: 主角之一，
6: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7: 对，
6: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7: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8: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9: 赵一曼不见了。
8: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冯警官还有小韩。
3: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

0: 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1: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1: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能讲到他，
3: 在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他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寸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嘎啦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他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他一眼。再加上他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他。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他，点头夸他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2: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 完全出自一个

0: 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1: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0: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

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竖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下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士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

0: 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董景氏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你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事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六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2: 对，
1: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2: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两年，而且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拍他一只眼睛，我们就知道他另外一只眼睛是什么样的。而且人越是这样，越有一种补全心理，你越有一种想去探索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在文学上应该也叫留白。我第一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也觉得不应该杜撰这些，索性让他留白，因为我觉得当代的观众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它，我们不去随意解构历史，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也有文学的虚构嘛，文学虚构就是有些你特别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谜底，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可以把它留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3: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主持人郭靖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全永先，为大家讲述小说秘密背后的故事。下半时段回来，请您继续收听。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只听城头当啷一声爆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主持人郭靖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全永先，为大家讲述小说秘密背后的故事。
1: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而季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季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
2: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
3: 嗯，
2: 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
3: 嗯，
2: 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的。
3: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3: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3: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
2: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3: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2: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3: 是，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通信员，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 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五十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昭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2-3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30-40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

0: 喜欢这个，有家吗？
1: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的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2: 大少爷穿上了件儿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

0: 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她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她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2: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浪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2: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的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2: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需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2: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他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AI 也是个手段嘛。
3: 全宇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2: 我高中毕业，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1: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2: 小说开始。
1: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2: 记得，记得。

0: 直有个六七千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的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啊，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但是
1: 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0: 是是。
1: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包括谍战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
0: 就因
1: 趣？
0: 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闻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1: 就这些人我熟，
0: 我
1: 是
0: 熟，
1: 乡亲，
0: 对，感谢，就是
1: 感谢。
0: 感谢啊。
1: 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0: 对。
1: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0: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3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3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1: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0: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闹多大事儿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 这是你养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0: 我不会，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怕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它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但是它 AI 是一个好的工具。事实上我那时候做过一次这个像游戏似的，我写一个影评，我用 AI，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笔调夸这部电影，他夸了一篇，我说你再写一篇骂这个电影，他又骂了一篇，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非常荒唐，也非常滑稽，证明这个东西它也没有思想，它就是一个工具，把语言组合起来。现在好多是有那种 AI 味儿，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不要谄媚这个市场去迎合某些东西，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我现在觉得那些什么用大数据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2: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播出的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全永先，为大家讲述小说秘密背后的故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3: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等到阳春三月冰融雪化，就成群结队的逆流而上。
1: 逆流而上就是从东海游到黄河，再游到龙门，这得多远啊？
0: 千里迢迢呀。灰眼鲤鱼胆小力弱，半道上被河里的泥沙打得晕头转向，中途就退了回去，结果还没有回到东海就被鱼鳖海怪给吞没了。
1: 这说明啊，半途而废不是明智之举。
0: 但是金背鲤鱼和白肚鲤鱼呢，没有泄气，它们摆成一字长蛇，披风破浪，日夜兼程，历尽艰险，终于游到了龙门山下。
1: 太不容易了。
0: 禹王见鱼群浩大，非常的高兴，说了一句话：鱼龙本是同种生，跃上龙门便是龙。
1: 这一句话给了所有鲤鱼希望。
0: 可不是嘛，鲤鱼们一听啊，立即鼓腮摇尾，使尽平生力气直奔龙门跃去，结果呢只能够跃出一丈来高。
1: 一丈？那龙门有多高呢？
0: 百丈龙门，这可差得远呐。但是金背鲤鱼和白肚鲤鱼没有放弃，他们日夜甩尾摇身，苦练跳跃之功，就这样练了七七49天。
1: 49天，每天练不间断。
0: 对，练到后来呢，一下能够跃49丈了。
1: 从1丈到49丈，这进步巨大呀。
0: 但是离百丈龙门还是差得远。大禹见鲤鱼们如此苦练不休，很是爱怜，就点化他们说：好大的一群鱼。
1: 好大一群鱼，这算是点化吗？
0: 你听我说呀，有条金背鲤鱼听完这句话大有所悟。
1: 悟出什么了呢？
0: 他对鱼群说：禹王说好大一群鱼，这不是鼓励我们群策群力，互帮互助吗？
1: 哦，一个人跳不上去，一群人互相帮忙就能跳上去了。
0: 对，群鱼齐呼多谢禹王，于是他们又开始甩尾击水向龙门跃去，一只跃出49丈，在空中喘口气儿，为另一只垫身，另一只一跃又是49丈。
1: 也就是说他是一只踩着一只往上跳。
0: 对，眼看只差2丈了，禹王面露喜色，亲手一挥，一阵清风吹过，风簇鱼跃，鱼借风力一条条跃上了他们日夜向往的龙门。
1: 后来呢，这些鱼都跳上去了吗？
0: 都跳上去了，但是最后那条金背鲤鱼呢没有跳上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一次次都是为众鱼垫身，同伴们一个个踩着它往上跳，它把机会都给了别人，等到所有的同伴都跃上了龙门，唯独他自己还留在山下。
1: 哇，这有点不公平吧，好心帮了别人，结果自己没上去。
0: 金背鲤鱼自己也寻思呀，难道我就上不去了吗？不是说自助者天助吗？
1: 那他甘心吗？
0: 他自然也是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呢，河水正撞在河中的一块巨石上，浪花溅出几十丈高，说时迟那时快。
1: 快说。
0: 只见那个金背鲤鱼呀，如风似火，倏地窜出水面，在浪尖上猛然用力击水，一跃而起，竟然跃入了蓝天白云之间。过了一会儿，它轻轻落在龙门之上，如同天龙下凡。
1: 哎呀，它也终于跳上去了。
0: 禹王也是眉开眼笑，赞不绝口，随即在金背鲤鱼头上点了点红。一瞬间呢，金背鲤鱼幻化为龙，一条黄金长龙冉冉腾空，在龙门的上空扶摇盘旋。
1: 哎，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好鱼终有好报。
0: 大禹呢，就命令这条黄金龙率领。

0: 讲完了鲤鱼跃龙门，我突然想到韩城除了这个传说外还有一个人，他的故事跟自强不息这个字也分不开。
1: 你说的是司马迁吧？
0: 对，韩城是司马迁的故乡。你看他遭受那么大的屈辱，还是在狱中完成了史记，这本身就是一部鱼跃龙门的传奇呀。
1: 没错，但是你知道吗，司马迁的家族在韩城还留下了一段传说。
0: 哦，什么传说呢？
1: 传说司马迁因为李陵案遭受宫刑之后呢，消息传回到了韩城的老家，族人怕株连九族，由族长召集族人共同进行商议。
0: 这是要满门抄斩的罪呀。
1: 对，为了保全司马氏的血脉，他们做了一个惊人之举，那就是改姓。
0: 改姓改成什么了呢？
1: 掌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呢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
0: 你看，司加一竖成同，马加两点成冯，这改法太巧妙了，表面上改了姓，骨子里啊还是司马。
1: 对，然后他们逃到了荒无人烟的微山老牛坡下，定村名为续村，表示高门之续，
0: 也就是延续香火的意思。
1: 对，后来又担心被官家识破，取同音字改为徐村。徐和徐是同音，而且拆开来看呢，徐字左边是赤字旁，右边是鱼，合起来就是鱼下二人，
0: 也就是暗指司马迁的两个儿子司马陵和司马关。
1: 对，传说韩城徐村的1000多村民当中啊，没有一个人姓徐，他们姓冯姓同，他们共称司马迁为司马爷，共进一个祠堂，供奉一个祖先，他承载了后人对司马迁精神的敬仰，以及对忍辱负重、薪火相传这一品格的赞美。
0: 嗯，这个太震撼了，改姓不改根，隐姓不隐志。
1: 如今呢，汉太史遗词依然被保存在徐村之中。
0: 那你说的这个传说跟鲤鱼跃龙门有什么关系呢？
1: 鲤鱼跃龙门讲的是逆流而上、奋力一跃，司马迁的后裔改姓隐居的故事讲的是忍辱负重、薪火相传。
0: 哦，明白了，一个是向上的飞跃，一个是向下的扎根。
1: 对，但是内核是一样的，不管遇到什么都不要放弃。司马迁在狱中写史记是不放弃，他的后人改姓隐居延续血脉也是不放弃，这就是韩城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传承的精神。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方志传奇故事。今天我们来到了陕西韩城。
1: 哎，咱们说回到鲤鱼跃龙门，那这个传说在韩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0: 那可太重要了，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在韩城大地传播久远，可以说是尽人皆知。韩城自古就是文史之乡，读书人呢特别的多，当地一直把进学中举金榜题名比喻为鱼跃龙门，
1: 考上秀才举人就是越过了龙门。
0: 对，韩城当地呢还有一句话叫一登龙门升价十倍，韩城文庙的照壁上至今还保留着鲤鱼跃龙门的砖雕，
1: 把传说刻在墙上，让一代代人都看得见。
0: 而且这个传说早就超越了韩城，成了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三秦记里记载，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珠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72，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1: 也就是说一年有72个名额，这竞争很激烈啊。
0: 大诗人李白也写过，黄河二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
1: 就是说跳不上去，点额爆腮，灰溜溜地回来继续当凡鱼。
0: 所以鲤鱼跃龙门从唐代开始就被引申到科举考试，考上功名步入仕途就叫登龙门，所谓一登龙门升价十倍。
1: 那到了今天呢？
0: 今天就更普遍了，考上大学叫跃龙门，事业成功叫跃龙门，实现梦想也叫跃龙门。还有人说传说中的鲤鱼实际上可能是鲟鱼，每到春暖之际就逆流而上奋力回游。
1: 所以啊，传说不完全是编的，是有自然现象作为基础的。
0: 对，老百姓呢看到鲟鱼逆流而上奋力跳跃的自然奇观，就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了里面。这个传说是韩城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对不畏艰险、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的赞美。
1: 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回到今天这个日子的由来。今天是8月11号，全国肢残人活动日。
0: 这个日子是2010年设立的，这个日期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具象化。8月11号，八像两个轮子一样，而11呢，像两根手杖。
1: 没错，轮椅和手杖是肢残人士日常行动的工具。8月11号这个日子想告诉我们的，就是鼓励坐在轮椅上拄着手杖的人同样可以逆流而上，活出自己的精彩。
0: 说到这个，我想起了一个人，著名的作家史铁生。他21岁就双腿瘫痪，但是写出了《我与地坛》。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坐在轮椅上，用文字丈量了比任何人都辽阔的人生。你看，这些坐在轮椅上的人，他们像不像那些逆流而上的鲤鱼呢？
1: 没错，但只要他们日复一日的苦练，就会越过自己的龙门。
0: 而且不只是他们，咱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龙门要跳。
1: 怎么讲呢？
0: 现在正好是8月份啊，今年结束了高考的同学们很多都已经收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了。对考生们来说呢，高考可能就是他们第一次跃龙门。有的人呢跃了过去，有的人还没有跃过去。
1: 没错，鲤鱼跃龙门的传说里也说了，一年只有72条能跳上去，所以我想说啊，跳不上去不代表你就失败了。
0: 就像那条金背鲤鱼为了同伴垫身，最后呢也借助浪花的力量跳了上去。他靠的是坚持，靠的是智慧，靠的是不放弃。
1: 没错，高考啊也只是一次跳跃，但是它不是终点。
0: 考研、创业、学一门手艺、做一个匠人，这都是不同的龙门。鲤鱼跃龙门的精神从来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不管有多难我都要试一试。
1: 说得好，而且你想一想，司马迁和他的后人，司马迁遭受那么大的屈辱，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后人改姓隐居2000年也没有放弃，把血脉和文脉一代代传了下来。
0: 咱们今天这期文化有故事 从韩城的龙门出发，从几千条鲤鱼逆流而上的传说出发，从司马迁忍辱著史后人改姓存续的故事出发，
1: 送给每一个正在逆流而上的人，
0: 送给每一个正在为梦想而苦练的人，
1: 送给每一个身残志坚仍然不放弃跳跃的人。
0: 你可能还在河中间游着，可能撞了好多次壁，可能还在等着那朵浪花，
1: 但是只要你还在游，你就已经是那一条了不起的鲤鱼了。
0: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的文化有故事国学大家说板块会带来红学专家樊志斌对《红楼梦》的独家评述，我是小昭。
1: 那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0: 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部《红楼梦》写尽了大观园的诗情画意，也写尽了钟鸣鼎食之家的一饭一羹。有人说看《红楼梦》，光是那一桌桌的席面，一叠叠的点心，就足以让人隔着200多年的纸页馋涎欲滴。可惜细品来，曹雪芹笔下的吃从来都不只是为了果腹解馋。一道菜的来路，一块点心的样式，一杯茶，一盏酒的讲究里，藏的是身份，是层次，是那个时代登峰造极的生活美学。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见面一句吃了吗，问的是饭，暖的是心。而一个家族的家底与教养，也往往就藏在这日复一日的一日三餐里。下面我们继续邀请红学专家樊志斌，带我们从虾丸鸡皮汤、莲叶羹，一直品到那一场热气腾腾的烤鹿肉，听听这舌尖上的贾府究竟讲究到了什么份上，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增添几分怎样的回味。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探春说的“新桥”两个字，那就一定是要新鲜的，而且我们平常市面上不怎么吃得到的菜。啊，这个不仅考验这个柳家的去办的这个菜的这个来源，还要考量他和他厨房的那几个女厨子做饭的水平。当然柳家的很高兴了，一个是可以挣钱，再一个也可以讨平儿的欢心，赶紧的给平儿磕了头，出去就准备去了。当然也没怎么说到底吃了啥，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史湘云他们的这个酒席上的开玩笑啊，包括这个说的话，上面有鸡鸭，

还有什么榛子呀、点心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以前吃饭什么四凉四热、干果点心啊，什么奶酪它是全的，它不像现在啊，只要荤素搭配就完了啊。所以以前的讲究很多，是因为你的层次到了，层次越高讲究就越多，财富越少讲究就越少。贾宝玉有一个心爱的小丫鬟，跟他长得特别像的，叫方官儿。

0: 啊，包括像贾母啊，这个凤姐平常吃的什么，鱼啊、肉啊、野鸡啊等等，烤鹿肉在贾府不是新鲜的东西，而这一点，只有作为内务府人的曹雪芹，只有作为跟满蒙王府联姻的曹雪芹，他吃过，他见过，他顺手写在了《红楼梦》里。这一定不是一个南方人或者一个普通的下层人写得出来的，这叫什么？叫细节，这叫什么？叫见闻，这叫什么？这叫回到历史现场。所以我做那本书叫做回到历史现场，回到谁的历史现场？回到曹雪芹的历史现场，才能知道曹雪芹书写的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日常的饮食，他的风格特点和层级。总之呢，就是在《红楼梦》时代啊，农业文化区所有的饮食大概都出现在《红楼梦》中贾府的席面上。那与其说是贾宝玉的所有啊，毋宁说是曹雪芹的见闻，而这个见闻就是十八世纪北京饮食文化的巅峰和典范。我们想了解它，去看《红楼梦》吧。
1: 从一碗莲叶羹到一场围炉的烤鹿肉，曹雪芹用满纸的珍馐佳肴为我们回到了他亲历过的那个历史现场。说到底，一部《红楼梦》里的吃吃喝喝写的是等级，是审美，更是中国人对生活那份不肯将就的深情。一饭一书皆有讲究，一茶一饭俱是文章。愿我们在忙碌的日子里也能偶尔停下脚步，把寻常的一餐一饭过出一点属于自己的滋味与讲究。感谢樊志斌的精彩讲述。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半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这里听见新人。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上
2: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4: 这怕是半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休了2天的假，今天呢是回到了工作岗位。本来以为呢在暑期将要结束的时候呢，选择这个时候出去旅游，我估计呢人会少一点啊，路会好走一点，但是呢没想到，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呢去到旅游城市的话呢一定要慎重啊。这两天我看了一些地方，比如说长沙啊、重庆啊、成都啊，还是人满为患啊。就在今天下高铁之前的时候呢，有位朋友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说目前的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出口的位置，也就是目前的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那据了解呢，这边的拓宽改造呢现在已经是初见雏形，因为呢应该是没有正式完工。刚刚还有朋友拍视频给我们说，这边好像是在安装监控设备哈。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位朋友也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
6: 下洛克平台，下洛克平台，从这个位置开始就车道就变多了，还是很好的，这个改造改的还是很好的。
5: 好，现在呢改造结束之后呢，由之前的2条车道现在是改为了4条车道。我之前呢就看到了这边的设计方案，就是改过之后呢应该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加上一个右转弯。当时呢就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说要是一个左转的话，两个直行然后加一个右转，那是不是左转的压力会变得更大一点？如果这边要是全盘灯放行的话，完全是有直左条件的，怎么去理解呢？就是直行和左转全盘灯一起放行嘛，直行和左转是一起放行的。好，一起放行的话，是不是可以增加一条车道左转的条件？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调整为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直行，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单独的右转啊？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拍的这个视频啊，好像呢，就是这么调整的。跟我之前看到的设计方案，我看当时是一个设计图纸，设计图纸呢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但是呢真正落地之后，我看到的呢是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直行，然后呢加上一个单独右转啊。各位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今天刚刚调整到位的啊，是不是今天刚刚调整到位的？大家有没有走高铁南站洛克平台？那在下了洛克平台之后，有没有明显感受到这边的通行的效率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这是微信当中的赵先生呢发来的视频，他感觉调整之后感受非常不错啊。
6: 下洛克平台。从这个位置开始。
5: 好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感受，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继续优化的条件了，有没有必要再进行优化了。这是微信当中有一位叫苗健的朋友呢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过来，这边怎么又把那个锥筒给它立起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地上的标线包括空中的标志我看到了，都已经是调整为一个单独左转，一个直左，一个直行，加上一个单独的右转啊。各位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继续优化的必要和条件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0: 首先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余光交错间，
2: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过来啊，这是三群的一位朋友，猫猫车啊 ，BBA 等豪华燃油车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奔驰奥迪最大的降幅超过了10万，部分高端车型优惠的幅度已经突破了20万，热销车优惠力度也是刷新了近几年的新纪录。就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乘联会发布了一个数据，提到了在过去的七月份我国汽车销量的一个排行，排在前九的全部都是新能源，好像只有一款车是燃油车。其实呢，像这个燃油车集体降价应该是从今年年初开始一直在继续，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宝马车型，有31款车型，其中24款车型降幅超过了10%，还有5款车型呢降幅超过了20%，最高的降幅是多少？其中的有一款车降价30万，包括老的这个 BBA 奔驰也是如此，还有奥迪，奥迪有一款车 A6L，它的这个裸车价格从45万跌到了26万，下跌了将近20万。你说一款100万的车，如果跌个20万，跌个是20%，一款老款的啊，奥迪 A6L， 它的这个裸车呢，是从45万跌到了26万，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腰斩了。包括呢，像这个捷豹的一款车，当时指导价34，将近35万，那终端的价格多少钱呢？终端的价格只有17万，也是腰斩啊，降幅将近50%。我还看到，这是车联会的另外一组数据啊，五月份燃油车新车降价均价呢都在16万6，平均降价25000，降幅是14%。同时1到5月份，燃油车降幅基本上都维持在15%这样的一个力度。当然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它持续在渗透啊，它现在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0: 确实很高。现在当时提到它的这个渗透率达到50%，现在不是50%了，我看到的数字是63%，就是销售100辆汽车当中，其中有63辆全部都是新能源。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包括除了像我们小型汽车的其他的一些车型。而且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小型汽车的渗透率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接下来就是重卡，就是轻卡，就是重卡。所以呢，现在呢，包括 BBA 在内的所有的这个燃油车，你现在没有办法，就是首次购车的人群就是明显的减少了。本来以为换车的可能会换新能源，现在呢，很多首次购车的主选就是新能源。虽然说我们每天都能刷到各式各样的关于新能源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负面新闻，什么爆啦，什么燃啦，着啦，对吧，等等等等，但是依然没有影响到新能源汽车它的渗透率的问题。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呢，作为这个燃油汽车，它只能够就是以价换量，你只能这么去理解，你不降价就是没人买，现在你降价也不一定有人买账，所以呢，目前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以价换量的阶段了。想想当年的这个 BBA 的高光时刻，想想当时日系品牌的高光时刻，现在确实今非昔比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潘汉就说了，他说你看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态势呢，就直接把这个燃油车价格呢给打下来了。还有呢，这是毛毛车，他说如果是28万的话，他首选就是腾势的 Z9GT 啊。哦，发了一个截图，现在你这个是254800，你说的就是这款车吗？腾势的这款车吗？好的，欢迎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开始呢，我是说到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在这个出口的位置啊，也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这边的提升改造呢已经是基本结束，这也是蚌埠市高铁南站整个交通组织系统提升改造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及，比如说洛克平台地上的标志标线的重新调整，还有呢就是像网约车这个候客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包括呢像风雨连廊以及接下来可能还会再设置一个洛克平台，因为现在洛克呢就集中在目前的洛克平台的位置，那接下来呢可能还会设置一处洛克区啊，可能就是在目前我们停车场的南侧啊，这地方呢前段时间我也去看过，但是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动工啊。这个洛克平台呢，它等于是在地下一层，乘客呢在下车之后，它会有一个直达的电梯，可以直达二层的平台的位置啊，就直接可以进入到候车区啊。我不知道这个工程现在有没有动工，但是呢，具体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的拓宽改造，现在呢已经是初见雏形啊。有朋友呢，今天下午的时候，
8: 下落在平台，
7: 就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啊。
8: 下洛克平台，从这个位置开始就车道就变多了，还是很好的，这个改造改的还是很好的。
7: 赵先生呢很认可啊，说改造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微信当中我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发过来的信息啊。这是我们三群的朋友啊，猫猫车说这个通行太好了啊，确实好了很多，包括有诚意呢也给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再来看一群啊，33号信息员发的信息，他说呢现在呢可能还有一些看不出来，目前装监控的正在安装监控设备啊，包括正能量也发来信息，他说确实地上是直左啊，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单独直行，加上一个单独右转。来，小哥哥啊，
9: 那个都多余了，做不到南北向跑，拉通跑来得快，南面进北面出，这样通行效率会高一点，不然的话平台上面还是堵住。你下面不堵了，平台上面不耽误堵呀。
7: 按照小哥哥的说法呢，说改是改了，但是好像有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他说呢，你还是应该是南进这个北出是吧？这个就我觉得就不太现实了。对，你这等于是把整个高铁南站一半等于要推倒重建了，整个这个平台的位置也全部进行改造，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群我们的管理员啊，
10: 这个路口改造的非常好，肯定缓解不少车辆用途积压的问题。
7: 好，也给出了一个积极的评价啊。来，微信当中赵先生啊，
11: 他的红绿灯如果不改，就是全盘灯的话，确实他可以三条都是直左，三条都是直左都可以。不知道他的红绿灯后面会不会改？
7: 我觉得三条直左和一个单独左转，一个单独直行，再加上一个直左，好像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我不知道，就是设置三条直左，为什么会优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来，能不能说一下你个人的理解啊？还有赵先生说呢，现在上平台想一想怎么继续优化吧。目前呢，上平台呢还是有些堵，堵在什么地方呢？堵在学汉路上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变化。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说白了还是胎带的问题。你上平台不就两条车道吗？对吧？你对应在学汉路上，你也是两条左转，你设三条左转吗？也不太现实。你上你这个过了路口之后，你上平台你消化不掉啊，还是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来，这个苗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呢，下平台改成四条车道你就烧高香吧，上平台呢是没有条件改造了，怎么改呢？对吧？洛克平台就这么大，哪怕他改为八条车道，他有改八条车道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也没有。大家发现没有，就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出口处进行的这个改造，它也是在落地之后进行拓宽，你也只能说在落地以后解决问题，你解决不了空中的问题，你只能解决地面上的问题，啊，我是这么去理解。就在上周的时候，应该是在周四吧，我们的管理员呢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这个关注到另外一个交通枢纽啊，蚌埠火车站，怎么回事呢？这可能因为前段时间的强降雨天气，在出租车的，这应该叫广场东路，对吧？现在广场东路呢，等于就是出租车的专属的候客区的位置。他说，你看地上的这个大坑套小坑，
10: 过障，这个出租车等客的，你看看，原来我讲过这个事，你看一看，全部是坑，大坑套小坑，
7: 这个地上的坑洞确实很多啊。这个现在能够解决的，可能也就是临时去。去那个就是修补一下吧。这个节目之外，我们尝试来联系一下，应该是属于龙子湖市政所，因为现在呢说白了主要就涉及到资金的问题，对，有没有专项资金，你铺路就要钱，对吧？你像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如果说要想彻底解决问题的话，那我理解可能就要重新把沥青全部进行处理，处理之后呢重新进行铺设，你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目前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修修补补，最起码呢开起来你别说舒适度了，你最起码不要那么颠吧。来，
10: 他得麻烦你一下子，让龙子湖去市政看一下，你给这个弄一下，这里面坑太多。好的好的，
7: 好，明天尝试来转给龙子湖市政所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可你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好的，说到高铁南站的交通组织方案的优化，我看到很多朋友呢还在发信息过来。这个正能量呢就说，现在新的高铁南站的一处落客平台，说一层呢正在划线，说路面呢都已经是铺装好了。嗯，这边第一个是路面需要进行铺装，我不知道这边是设置了几条车道，因为那个地方呢不是很宽，还涉及到这个绿化呀，还涉及到直达电梯，这边好像还有一个直达电梯吧。嗯，这个呢节目之外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动作确实很快啊。

0: 知道这个风雨连廊现在有没有开始做，但是当时就提到一个问题，要做那个风雨连廊的话，要做那个地勘，就是对地面要进行一个勘测，包括这个就是二层地下要进行一个勘测，因为它要那个安装那个风雨连廊，要考虑它的承重啊等等等等，考虑到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做过地勘之后，风雨连廊还能不能实施啊？我不知道这一项工作有没有做。我最起码在周五的时候，我走到那个高铁南站，正好从这边坐火车嘛，我还没有看到风雨连廊的施工，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呢，提到了另外一处洛克平台，它这边呢好像涉及到一个直达电梯的问题。但是呢，一涉及到直达电梯，就是考虑到它的消化能力的问题了。你直达电梯能有多大？你一个电梯能坐多少人？十个人？十几个人，对不对？一个电梯一趟也就十几个人，连上带下。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洛克平台，这一处小的这个洛克平台能够怎么说，能够缓解多大的压力啊。来，正能量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1: 哦，主持人你好。他的这个路面啊，还是在原有的这个辅道里面进去过以后，是原有的两个车道。
0: 哦。
1: 然后到了出租车那个上课点的那个口子跟前，下完课以后，它是两道并一道，然后左转以后，从停车场的中间，然后对直向西，从那个辅道的出口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0: 是。
1: 只看了一下，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0: 没错。没错，我五月份到现场的时候呢，所了解的信息也是如此。但是呢，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好，乘客在这边落客了，如果要是用直达电梯这样的一个方案去解决的话，能够，你看一趟能够运多少乘客进入到二层平台，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去解决啊。还有朋友在问，猫猫车在问啊，是不是以前网约车上课点那个位置新的洛克平台？不是那个地方啊，因为现在网约车的上课点现在也在进行提升改造。它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等于是在小树林的，我看是哪一侧，小树林的南侧啊。感谢各位发来的信息啊。还有这是赵先生啊，
2: 三条直走肯定比现在这样要走得快，对不对？因为你单左的话就不能直行啊，但是你要是三条直走的话就都能直行，都能左转，绿灯一亮左转直行，同时都走，这样肯定比现在这样走效率会更高。
0: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路口，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是不是东西向都是全盘灯同时放行？如果要是东西向东全盘灯同时放行的话，这样的话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各位可以想一下啊，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这么设计的，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是不是东西向都是全盘灯绿灯一起放行？如果要是一起放行的话，三条车道全部设计为直左，那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我是这么去理解。各位信息真的很丰富啊。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新的洛克平台，它不叫平台了，就是一楼的洛克处啊。他说从一楼设计了一个人行步梯和一个电动扶梯，步梯呢是在交警的办公室的门口，电动扶梯呢是在二楼田拉拉的那个门口。对，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真的是像之前说的那种直达的升降电梯，你说一个电梯能够这个就是它的运载能力非常非常有限的，那等于是什么呢？把乘客在洛克平台落下来了，人就要在这地方等，要等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一部直达电梯升降电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是现在呢，你看设计了一个人行步梯和一个电动扶梯，这个呢基本上没问题了啊。感谢各位发来的信息啊，有时间呢我也会到现场去探访一下啊。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

0: 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下三条支柱肯定比现在这样说走得快，对不对？因为你单左的话就不能执行啊，但是你要是三条支柱的话，就都能执行，都能左转，对，绿灯一亮，左转执行，同时都走，这样肯定比现在这样执行效率会更高。
2: 好的，这是赵先生发来的信息。按照他的理解，如果在目前的洛克平台这个出口处，也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在这个路口呢，现在不是四条车道吗？他建议呢，把三条车道都设计为直左，三条车道都设计为直左。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你除非你这个我觉得确实存在一定隐患的。打个比方，你最右侧的这个直左车道，对吧？你的左转和中间的那个直行，它不就明显形成冲突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你想一想，你最右侧的如果要是设置为直左，对吧？你和中间的直行车辆，你右侧也是，对吧？也可以左转啊。你中间车辆直行，它不也是形成冲突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包括像对向来车，他也说了，一直都是全盘灯同时放行。但我觉得你这么设计的话，我个人认为肯定是不合理的。赵先生，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个道理？中间车辆需要直行，最右侧的直左车道它可以左转，你这样不是形成冲突吗？你认为呢？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哦，主持人你好，他的这个路面啊，还是在原有的这个辅道里面进去过以后，是原有的两个车道，然后到了出的那个上课点的那个口子跟前。下完课以后，它是两道并一道，然后左转以后，从停车场的中间，然后对直向西，从那个辅道的出口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设计的。我只看了一下，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今天我们是说的一个互动话题，就在近期，我是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也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改造呢，已经是基本结束。那据了解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边呢好像正在安装监控设备啊。大家感觉这边通行效率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还有没有可以进一步进行优化的地方？刚刚也说到，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在现场呢还特意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给我们发了过来啊。
9: 洛克平台，下洛克平台，从这个位置开始就车道就变多了。
8: 你看，正好就是落地之后，现在其实能够解决的就是地上的问题，空中的问题的确解决不了啊。
9: 这个改造改的还是很好的
8: 啊。也有朋友呢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说在我们的五群就有一位朋友啊，赵先生就说的，你看现在是一条左转，一条直左，一条单独直行和一条单独右转弯。他建议呢，是不是把三条车道，就是最左侧的三条车道都改为直左车道呢？
9: 三条直左肯定比现在这样要走得快，对不对？因为你单左的话就不能直行啊，但是你要是三条直左的话就都能直行，都能左转，绿灯一亮左转直行同时都走，这样肯定比现在这样推行效率会更高。
8: 所以呢，刚刚我就提到最右侧的那个直左车道，对吧？如果说有车辆需要左转弯，中间那个车道直左车道有车辆的需要直行，这不就形成明显的冲突了吗？这个我觉得不太现实啊。包括呢，微信当中呢，这个旭啊也发来语音，说到了他的担心啊。
10: 三条都是直行左拐，怎么可能呢？那根本不切实际啊。那你最右边的第三条车道的

0: 这个路口有可能西向东上高架，这个红绿灯要改呀。一般的话，这个两个左转一个直行，跟对过的直行车辆要犯冲突。
1: 那就遵循让行原则呗。西向东的车辆我不知道多不多啊。那遵循让行原则，那怎么调嘞？要么就把整个限号周期再变长，那只能是这样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三条直左是不可能的，那样子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三条直左，打个比喻，你最右边的车道直左走到前面，你一个车要拐弯，那个中间或者跟那个最右跟最左边的车道，两个车道有直行的，你怎么走？你走不了了吧？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 今天呢还看到一条消息啊，说去年全国新领驾驶证的人数呢是多少呢？2051万。其实一看这个基数其实已经很大了，但是呢比上一年少了175万，也是说创下了近十年的一个最低点。而且呢尽管学车的人在逐年减少，但是呢截止到2024年年底，全国驾校的数量却达到了2.2万家，而且呢超过80%都是那种抗风险能力比较小的小型的驾校。你看一方面呢是生源在缩水啊，你看去年2051万，比上一年少了175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驾校它的这个供给过剩，现在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大一些这个驾校大厅冷清，教练车闲置，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常态了。还有一个数字的对比，根据公安部的数据显示，在去年新领驾驶证2051万，也是创下近十年的最低点。2020年的时候呢，还有2200多万，比2019年一下减少了712万。而且呢现在学车的主力，也就是18到25岁的年轻的人口也在逐年的减少，所以呢学驾校的人，学这个驾驶证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包括呢现在人口流动呢也非常快啊，你比如说我就在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待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我可能就要买车。但是呢现在人口的流动性相当之大，对吧？尤其像现在的毕业生，我在这个城市我也不知道我会待多长时间。今年跟我们节目组实习的是有两个实习生，一个是大一的，一个是大三的。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有驾驶证吗？对，因为我们这次做那个一瓶水活动呢，需要这个开车嘛。他说我们都没有，一个是大一，一个是这个大三。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呢，基本上都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对吧，就开始学。因为现在学车的周期它需要一定的课时，可能我一个暑假我学不完，基本上是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基本上就可以拿到机动车驾驶证了。但是这两位实习生都没有证。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我也很奇怪，我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技能啊，对吧？学机动车驾驶证就像现在的学生都会说普通话一样啊，基本技能。他说我不需要啊，他说我根本就没有需要。为什么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会待在哪个城市，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个城市能够待多长时间。打个比方，我要是在这个蚌埠，我要待5年或者说3-5年的话，那我可能还需要一辆车。打个比方，我可能我接下来预期，我比如说是在上海，在深圳，在杭州，你说你能用到车吗？你基本上还真的用不到车，尤其对于刚刚入职的学生来说，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人口流动太大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个城市待几年，怎么办？我是带着车走吗？而且呢，就是新生儿的减少啊，它的影响现在已经是逐步的传导到驾校了。你看，像今天出生的孩子，要等到18岁以后才能够走进驾校吗？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啊，还有朋友说，为什么很多这个孩子不愿意学车？原因很简单，你学车的话，你要养车吧，对不对？你除了会驾驶这个技能之外，你还要养车吧？你要买保险吧？你要有油费吧？对不对？你还要考虑到停车的问题吧？你看，像我们这个城市还稍微好一点，在一些大城市，停车确实是相当相当之难。但是呢，你再看现在打车的成本呢，对不对？因为现在打车，包括网约车，确实很便宜啊，对吧？随叫随到，不用养车，不要找车位，不要买保险，对吧？而且出行的钱你是花的明明白白，你一年打车花了多少钱，你看的是清清楚楚。但是呢，你养车，说实话，你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糊里糊涂。我一年花了多少车，花了多少钱啊，花在车上了，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会大致先有一个数，对吧？5000、8000、10000还是多少。但是呢，它不像打车把这个出行的钱花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呢，方方面面的原因吧，现在呢学车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中间的改成自作不就行了吗？两个左转，两个自行了，对。中间的改成自作。
0: 好，风风雨雨医生说，也给你汇报一下，目前这边的方案就是如此啊，说的就是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在这个出口处，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单独直行，加上一个单独右转啊。微信当中呢，这是陈贤世金在艾特我，他说：“你好，楼雷。”现在学校都不太好收学生了，更何况驾校呢？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前两天。
1: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6: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所唱出的《我们的歌》。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天气方面的信息啊。就是不下雨的话，就觉得这个气温啊是在升高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不过呢这个这么热的天也过不了几天了，对吧？反正呢往后又要迎来冬季了，毕竟也都立秋了。
1: 是。
0: 本周呢我是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的，午后仍比较容易出现局地阵雨或雷雨，驾车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注意一下自己的车速。那末伏尾声，暑湿未尽，秋燥初显，所以呢建议大家保持清淡的饮食，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平稳度过夏秋交替时段。
1: 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

0: 啊，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25到32度。
1: 半天是在家呢，还是出去玩呢？
0: 睡懒觉。
1: 是，
0: 只要这个第一个是要睡好，啊，第二个对吧？他这个他好像没有那么爱学习。
1: 哦，你觉得你家孩子是这个样子的，会要求一个只上半天学，然后接下来半天在家睡觉？
0: 对，然后呢，最好还要没有作业。
1: 你看我们的听友啊，我们车友会当中的听友就说了，不要布置作业，
0: 对吧？你看，
1: 就感觉好像这个，你们了解，觉得自己了解自己的孩子吗？就如果让你的孩子自己定一条新学期班规，你觉得他最先会提什么要求呢？
0: 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问他一下，就是想听一下他的答案。我想给他，
1: 你现在就给他发信息。
0: 他现在在外面玩。啊，然后呢，就是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还要补一句，你别管能不能实现。对，
1: 怎么感觉这个语气这么像你？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这个他回头讲，那老师能同意吗？这学校能同意吗？对不对？
1: 就咱不要去想那么多。
0: 对呀，就
1: 是你觉得他会提什么要求？你甭管能不能实现，这不就是大家的一个幻想吗？
0: 这个感觉今天节目呢像是一个许愿池啊，这个基本上呢就不管能不能实现，他们先许愿再说。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新的学期开始了，你有哪些应该问孩子也可以吗？
1: 不是，因为有的同学他不一定能老师见到面，
0: 他们有
1: 只要一上
0: 小天才电话手表，
1: 不一样，就不一样的
0: 约一家伙。
1: 对，就他们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但凡想回去上学了，就是想跟同学见面呢，
0: 啊，
1: 就想见同学了，哪是想回去上学的？
0: 我可以到同学家玩，真的就换个地方见面可以吗？
1: 那打一个比方，如果你是在外地上学的，你想回去上学的原因不就是为了见同学？
0: 你讲大学的时候是吧？
1: 没有，初中，我那时候初中的时候。
0: 哦，你看你这个在外地上学的很少呀，对不对？
1: 大家幻想一下嘛。
0: 你要是问大学的话，那他们提前回去只有一种可能，
1: 谈恋爱。
0: 对，谈恋爱了。他是不可能是什么到学校，哦，我想念学校的被风吹过的角落，我想念
1: 学校
0: 的
1: 一草一木，
0: 图书馆。哎呀，我想念食堂阿姨的做的非常好吃的菜，一看就假。食堂怎么会好吃呢？
1: 不，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
0: 你们食堂还可以，对。
1: 我们那个食堂是真的是哇，各种各样吃的都有，
0: 哎，
1: 真的实在是吃的太happy了。
0: 你讲的是什么？你讲的是那种食堂里面，它就是自己做的那个档口，
1: 都有，
0: 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讲的是大锅饭这种，
1: 我知道，
0: 就是大菜这种，基本上不好吃，因为什么？众口难调，对。
1: 来，大家也说一说吧。念念爸说体育老师不要生病。
0: 哎，这个借口现在基本上少很多了，而且现在他们的体育课比我们那时候多。我们那时候体育课就真的体育老师生病了，体育老师怎么会生病呢？那请问强身健体为了什么，对吧？那体育老师怎么能生病呢？
1: 现在小孩好像他们的体育课不会被占用吧？
0: 不会，
1: 很少很少被占用，
0: 比较少一点，而且他们的体育课是比较多的。
1: 对，而就跟就时代不一样了，真的时代不一样。
0: 你看啊，有朋友说，那上大学的都有可能提前回去。
1: 对。
0: 对。
1: 就回去谈恋爱去了。
0: 离开你的第37天，想你，想你，想你。
1: 还好现在能视频。
0: 对。
1: 但视频的感觉还是没有见面好呀，还是想见面。
0: 对，那是不一样的，看得见。
1: 摸不着，
0: 不要说摸，说碰就可以了。对，含蓄一点。
1: 我本来没觉得有什么，怎么被你这么一
0: 说
1: 就觉得有什么？
0: 感觉好像有画面感了，对吧？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如果让你的孩子自己定一条新学期班规，你觉得他最先会提什么要求？来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

0: 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咏琪所唱出的《胆小鬼》。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如果让你的孩子自己定一条新学期班规，你觉得他最先会提什么要求？我们的听友就留言说，绝对是不上学，我太了解了。这个100%打包票，绝对是不上学。
1: 对，这个每个家长呢，他对孩子的这个态度和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今天18号，有很多的这个家长还带孩子，哎，最后一次，这个就今年这个暑假嘛，嗯，出去玩一趟。我们家就是。这个暑假的时候要收尾了，
0: 嗯，
1: 出去玩一趟，然后回头再回来。那有些就不一样了，有些家你看还有10天你就要开学了，赶快把那个作业做一做，还有哪些地方不懂的抓紧时间弄懂，马上要迎来新学期的挑战。
0: 真是不一样，有的家长希望利用这个暑假的尾声，
1: 嗯，
0: 然后利用有限的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也有一些就是家长可能会觉得不能再出去玩了，要收心了，否则的话这上学他适应不了啊，对不对？
1: 但是呢，这个小孩和小孩之间是不一样的，有
0: 当然
1: 有些小孩他真的很省心，
0: 当然
1: 他
0: 来报恩呢，
1: 对，你就跟他讲一遍他就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作业做好，
0: 嗯，
1: 你把学习弄好，我们呢就是尽量不在这上面花太多的冗长的时间，我们这个时间省下来好好休息，我带你出去吃吃喝喝玩玩走走多好。
0: 那这样的孩子应该学习成绩应该也不会太差。
1: 对，他
0: 不会差，我跟你讲，
1: 自理性比较好一点嘛。
0: 对，
1: 自理啊，那有些孩子呢，
0: 自律啊什么之类的，
1: 你跟他讲你能不能做好，那头一天给你讲的好了，第二天不干净了第二天就不行了。
0: 当然每个小孩是不一样的，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们家的小孩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那如果现在你看这你眼看着还半个月吧，对不对，就要开学了，
1: 嗯，
0: 那现在你家孩子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我估计绝大多数的应该都还在很懵的在继续玩呢。
1: 对
0: 对吧，
1: 你就讲这个收心不收心的话，我们是从上学一直到现在，你会主动的去收心呀？不会的，不玩到最后一刻不收。
0: 什么叫收心？
1: 收心
0: 我听不懂你讲话。
1: 对，什么叫收心？你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哎。然后呢就是直到上学的或者是跟我们长假之后来上班的前两天，对吧，
0: 嗯，调整作息，
1: 哎，
0: 所谓的收心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像我们大人也同样如此，经过了一个这个7天假期之后，
1: 嗯，
0: 打个比方嘛，7天假期之后你回来上班的第一天，你多少你有点不适应啊？
1: 哎，
0: 你
1: 把少去掉，
0: 嗯，
1: 一定是很多不适应。
0: 反正你就觉得怪怪的，嗯，就如果还是那种上早班的，
1: 嗯，
0: 哎呦我的个天哪，真的是我的妈！像俺们这都还怀疑，
1: 啊。今天中午碰到一位同事还在讲，嗯，哎呦我昨天还在玩，还在海边，哎呦今天怎么就？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
1: 哎呦，
0: 你说大人况且如此，更何况是孩子呢？
1: 对，就是
0: 对吧，孩子依然都很懵，
1: 己所不欲，
0: 勿施于人。
1: 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对不对？
0: 嗯，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哎，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2026今年呢已经开播了。
1: 对，我听讲了。
0: 你没参与就没去。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邀请你了主要是为了要上下班路上的节目。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没办法。嗯，
0: 哎，这个你喜欢这一期当中的谁？
1: 我这一期我还没看呢，就是，
0: 哎，有余文乐，有满江，有孙楠。
1: 哦，满江也来了，他不是才去参加那个魔力哥先生？
0: 是的，他又参加了今年的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哎，
1: 哦，
0: 他今年53岁了。
1: 嗯，
0: 就是他出舞台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意外爆火。
1: 嗯，
0: 就被网友封为新晋书圈天才，大叔的叔哦。
1: 嗯，
0: 书圈天才。哦，讲实话哈，53岁的他。

0: 现在的状态真的好好好帅、哦、他怎么那么帅的呀？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没觉得他多帅。
1: 有很多都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是反而我感觉就是还挺好看的。
0: 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哦，他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他那个两首经典歌曲《懂你》，裙角飞扬，
1: 懂你，
0: 懂，对呀、啊，我放给你听。
1: 他唱过《懂你》呢，
0: 我放给你听。不管，一定要放给你听，《懂你》嘛，你没听过这首歌？哦，那个，不是，去。
1: 你讲的那个是另外一位歌手。
0: 哦，对，但是他
1: 也唱过，
0: 对，他也唱过。哦、然后那个就是《裙角飞扬》还是？
1: 裙角飞扬，我没听过。
0: 啊、
1: 哎，《裙角飞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0: 《满江》
1: 明天也要作伴，还记得吗？
0: 噔噔噔噔噔，哎，怎么唱到了毁掉了？
1: 裙儿轻轻飞，对呀、啊。
0: 哦，他其实他的其实很多的歌，
1: 很多歌
0: 我是没有太听过的，
1: 嗯，
0: 对吧？但是他知名的估计也就那两首。
1: 对，
0: 就我们可能会以为他就是出场的话呢，会以一种曾经的那种清秀偶像的形象出现。
1: 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长得比较奶油，
0: 但是他现在哦，哎呀，留着胡须，梳着大背头，
1: 对，
0: 以成熟硬朗的摇滚大叔的造型亮相、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他在这个初舞台当中就带来了这样的一首轻摇滚歌曲《黑暗中舞蹈》。

0: 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他在今年的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舞台当中表演的这样的一首轻摇滚歌曲啊，叫做黑暗中舞蹈。你还记得他的另外一首歌吗？你是春风我是雨。
1: 记不得。
0: 就曾经他的歌都是属于那种舒缓型的，
1: 嗯，
0: 对吧，轻飘飘的，哎呀，给人一种很潇洒的感觉。
1: 我看过他演的电视剧。对，
0: 什么？
1: 以前我记不得了，就很早之前看过的。
0: 那我前段时间还看了沙宝亮演的一个电视剧呢。
1: 嗯，对
0: 对。就总感觉好像是沙宝亮不是唱歌的吗？哎，怎么去演电视剧去了？哎，没想，演技不错，演技不错。理所当然的温热你。我们的听友说，朝阳桥北向南两起车祸拥堵严重。感谢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

0: 人家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可是这把杀猪刀还真的没在他的脸上体现嘞。
1: 哎，人都会老，但是呢，总在某一个阶段，你会觉得就是哎，他长得还有味道了。
0: 那我就觉得，不管年纪多大，这个精气神还是要保持的。这个，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
1: 我记得我们是第几季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
0: 啊？
1: 那个里面有杜德伟，第二次好像，还是第一次？
2: 他60多岁了。
1: 当年是60。我就当时问我爸，我说你感觉他，因为他那个就是首演的时候，他又蹦又跳嘛，然后我讲哎，你觉得他多大？他应该40多岁，他60了，
0: 就真的很厉害，有一些真的很厉害。
1: 那郭富城，
0: 对啊，那陈小春年纪也不小了，50多岁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哎呀，希望咱这个老了之后也还能有这样的精气神。
1: 我不敢讲。
0: 为啥？
1: 我感觉。
0: 你感觉不可能是吗？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此时此刻就是换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可能会就锻炼，从锻炼身体啊这方面着手，可能可以。
1: 我
0: 为什么不可以呢？
1: 我看昨天还有个新闻，说 BMI 指数。比如说你的这个身高和体重的这个比值啊，这个指数，45岁以上的人群，如果你的 BMI 指数是在26到30之间，那你的全因死亡风险将会降低25%以上。就所以不要想得太瘦，到你有一定的年纪之后，哎呀，你微胖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定要你身体当中一定要有肌肉含量，
1: 有肌肉没有错，
0: 它是会保护我们的，
1: 包括脂肪它也是有用的。
0: 当然
1: 你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脂肪它是没有用的，那没有用的进化这么多年，为什么生下来我们就有，对吧，就有脂肪呢？
0: 就我觉得保持一种健康的体型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对，
1: 我们
0: 不需要追求多瘦啊，
1: 就是非得练成倒三角。如果你练不成倒三角，身材匀称就可以了，不要过胖。
0: 对，匀称就好。
1: 对你过胖的话，而且还有一个，每年我们也得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指标呀，对不对？
0: 两年没体检了，感觉
1: 怎么感觉很有新鲜感吗？
0: 就觉得该体检。
1: 我是每年都会体检的。对，
0: 哎，你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多久没有体检了？吴昕说，你看脂肪是具有缓冲和保温的作用的。
1: 对，
0: 是的，确实如此。我觉得有一点脂肪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就
1: 不要过胖。对，
0: 不需要过瘦吧。
1: 我们之前就光新闻里面讲了，就是那个骨瘦如柴的新闻都讲了很多了，对吧？
0: 我觉得那样很丑。哎，
1: 对对对，但他们认为很好看。
0: 但你也不要太胖。
1: 对对对，
0: 凡事就是适中就好。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的保养一下。比方说你给自己买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
1: 对
0: 不
1: 对？哎，明天是不是就那个什么七夕了，是吧？
0: 是的。说那个文案怎么讲来着？哎呀，19号是谁带我去吃饭啊？说我就坐那儿不说话，当个电灯泡，我就坐那儿不说话，我就负责吃，哎，我不说话。
1: 这两天千万不要，就是你们要注意你们的对象，
0: 怎么了？
1: 会不会趁机跟你们吵一架？尤其是今天，吵一架
0: 要个礼物啊。
1: 不是，吵一架的话就可以躲过明天的节日。然后呢，
0: 男生会干这种事情吗？
1: 我讲的就是男生。你们可以好好观察一下，包括这个，对吧，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这个是不是都快到重要节日了，吵一架之后呢，
0: 躲过一个礼物。
1: 哎，等这个节日过掉之后呢，又和好了，下一次呢又快到过年了再吵一架。
0: 好难过
1: 啊。会的多，对不对？
0: 就感觉就是有的人
1: 啊，
0: 一到这种就是重要节日，就变单身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哎，这是计策，这是套路。但是讲实话哦，这个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该纪念的还是得纪念，该表示的还得表示。
0: 来，我们表示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吧，对吧？因为它现在这个性价比很高，主要是就是非常划算嘛，
1: 东西好，价格还不贵。
0: 对，150毫升的这个正装的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的精粹水，
1: 相当于2个正装。
0: 对，就这样的一个组合，那加在一起的话，只要439块钱。专柜1瓶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是要1000多哎。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拥有2瓶，然后价格才439。你就说吧，是不是超级无敌划算？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它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不是单纯的只是保湿的爽肤水，而是它当中拥有这个精华的成分，就上脸吸收也很快，就是你会觉得脸很润，但是呢又不油。长期坚持使用的话呢，皮肤状态会变得很稳定，然后整张脸看起来就很干净和细腻。细腻其实很重要的，对吧？任何肤质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怎么样去购买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发送3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

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金莎所唱出的《星月神话》。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梦主，
1: 我是李彪。
0: 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及时的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如果让你的孩子自己定一条新学期班规，你觉得他最先会提什么要求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吧。是刚刚我们提到说明天是那个七夕情人节嘛，然后听友留言说，嘿嘿，礼物已经给我了
1: 啊，给了就好
0: 啊、嗯、这个手链还挺漂亮，对吧？还挺好看的，看看用心了，这都提前给了，你瞧瞧你瞧瞧。
1: 他这时候也可以找出理由的。
0: 什么理由？
1: 一点都不浪漫，哪有提前给的、嗯、不是在当天给吗？不行，这个不算数，再给我一个。
0: 明天然后再去吃个饭。
1: 对，嗯。这个得看讲理不讲理，那不讲理的他怎么搞都是理。
0: 你老婆出去玩去了是吧？
1: 对，带小孩去了。嗯，
0: 你倒是不用准备礼物了，
1: 自由自在，真快乐。
0: 非常理解你这种感受。
1: 对，
0: 就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说，忽然之间就是因为长期的处于一种比较这个有点闹腾的环境当中、嗯、偶尔过个一两天自己的日子，哎呀，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好爽啊，好自由啊，太 happy 了。
1: 对。
0: 不知道吕彪现在是否是这种心态，
1: 但这两天真的比较忙。并没有体会到那种就是哎呦很快活呀、
0: 啊、
1: 什么。
0: 没有啊，在家，在自己在家就是会比较安静。
1: 嗯，
0: 这个样子。来，我们说一个新闻啊，那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手机应该都那个套那个手机壳了吧？
1: 对，
0: 对吧？就是你们的手机壳的价格是多少？
1: 我这个好像是19.9还20块钱，记不得。
0: 来给大家说一个关于手机壳的一个新闻吧。
1: 嗯，
0: 就是说你每天摸的这个手机壳，
1: 嗯，
0: 可能有毒
1: 哦。
0: 哎，目前手机壳尚未被列入强制性认证商品目录，大量三无产品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到了市场。那消费者呢，仅仅凭借着网页图片，很难去辨别材质的优劣。
1: 而且这个有些商家呢，他还会用一些什么词啊，比如说环保材料啊、
0: 无毒无味呀、
1: 啊、等等一些这个虚假宣传，误导大家来购买。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有一些这个手机壳它可能有毒啊？
1: 嗯，
0: 它的根源在于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因为有一些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就使用那个回收塑料，
1: 嗯，
0: 还有工业级染料，甚至是违规添加廉价助剂。就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商家回收医疗废料、
1: 嗯、
0: 电子垃圾等毒塑料，简单处理之后呢，就直接注塑成型，就成了我们使用的这个手机壳。
1: 你也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0: 对，而且这种手机壳它往往当中会携带一些有毒物质嘛、
1: 嗯、
0: 长期接触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了。
1: 嗯，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大家就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你应该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材质的手机壳，这类产品就通常手感柔软、
1: 嗯、
0: 没有异味，认证标有3C 认证，就是执行国标的那个产品嘛。然后对于外观花哨但是价格异常低廉的产品，你要保持警惕了。
1: 对，有时候我们讲一分价

0: 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没关系，反正有没有你都。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5: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4: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5: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4: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9: 医生。
1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1: 孩子游完泳一直说耳朵不舒服，还有嗡嗡的声音。
12: 玩水后耳朵进水很常见，处理不对啊，很伤耳朵。
11: 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市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蚌埠市

0: 防聋控聋技术指导组组长、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理事会副会长吴静。
1: 玩水、游泳成为很多人消暑纳凉的首选活动，不少人下水后常会遇到耳朵进水的情况，简单掏一掏便不再在意，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耳朵闷胀、隐隐作痛，甚至伴随耳鸣、听声音发闷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只是小事，等水分自然蒸发就会好转，却忽略了潜在的风险。耳朵长时间积水，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耳道炎症，若处理方式不当，还可能损伤鼓膜，影响听力，一定要科学对待。耳朵进水后引发不适和耳朵的特殊结构密切相关，外耳道呈弯曲状，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俗话说的耳屎，可以阻挡外界的异物病菌侵入。当水进入到耳道过多或者时间过长时，会将冰凝泡胀阻塞耳道，进而产生耳闷、耳鸣感。同时，户外的水域、公共泳池的水质并非完全的清洁，水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微生物，积水长时间停留在耳道内，会持续刺激娇嫩的耳道皮肤，破坏局部防御屏障，引发外耳道发炎，随之出现耳痛的症状。如果本身的耳道有微小的破损，炎症反应会来得更快，痛感也会更强烈。生活中有很多错误的做法会加重耳部的损伤，不少人习惯用棉签、发卡、手指用力深挖耳道，这样不仅容易把水分推向耳道深处，还极易划伤耳道皮肤，甚至挫伤鼓膜。也有人频繁侧头猛甩耳朵，用力按压耳屏，动作过猛，同样也会刺激到耳部的组织，加剧疼痛与耳鸣。这些不当的操作都会大大增加患上中耳炎的概率。游泳玩水后耳道进水，要采用温和正确的方式处理，可以将头偏向进水的一侧，单腿轻轻跳跃，借助重力让积水自然的流出，也可以用干净柔软的棉棒在耳道入口处轻轻地吸附表面的水分，切勿深入套挖。若已经出现了耳痛、耳鸣、耳闷等症状，要保持耳道干燥，暂时不要再下水玩水，远离噪音环境，减少对耳朵的刺激。日常游泳玩水时也应做好防护，下水前可佩戴专用的防水耳塞，防止池水进入耳道。游玩后应及时进行耳道的干燥与清洁，从源头上降低不适的风险。若耳痛、耳鸣持续未见缓解，或者出现耳朵流脓、听力显著下降的症状，请尽快就医检查吧。汽水虽畅快，别忘了呵护好耳朵，掌握科学的应对方法，方能安心享受美好时光。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3: 好的，在整点之后呢，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哎呀妈呀，刚刚、这个、
2: 看了一个搞笑的视频是吧？
3: 对、这个吕彪来了一句，我的妈，怎么搞这家还有一个小时节目，我要笑场。
2: 没想到你先笑。
3: 对，还好我们是一个脱口秀的娱乐节目、你说咱要播新闻那可不完了。
2: 那真是。
3: 说到这个，哎呀，让人觉得很兴奋的消息、来来来，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那个前段时间比较热播的那个电视剧《迷墙》，就是从那个别墅里面这个挖到了六千多万嘛，还是600多万那个现金。 这个电视。

0: 剧你们有没有看过？
1: 没有。
0: 嘿，这个新闻呢，它还真实的出现在了比利时。嘿，这个比利时登德尔蒙德市，哎，一名18岁的男生在翻修下水管道的时候，发现了价值900万欧元的金币，就约合人民币7019万元。
1: 哎呦，他是暑假来到这个建筑工地呢做暑期工，他和同事呢11号在一处啤酒厂旧址工作的时候呢，先是发现了1欧元的硬币，随后又挖出了一根金条，到后面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
0: 嗯，
1: 这批金币呢被藏于一个袋子当中，置于别墅地窖的砖墙当中。
0: 你看看，这不可不就是跟那个电视剧《迷墙》里面一模一样的？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这个金币的归属是谁的？
0: 我跟你讲，无独有偶，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发生在印度，七名矿工他挖到了近18克拉的钻石。
1: 嗯，
0: 来给大家说一下，你刚刚不是说这个该归谁吗？
1: 对，
0: 就咱说一下这个印度的这个，他你看当地官方初步估价约500万卢比，就是约合35万元人民币，计划于10月份进行拍卖。那扣除特许权使用费之后，余款是由这七个人平分的。
1: 这个我一点都不关心。
0: 那你管你
1: 金额太少了。
0: 哦，你关心是那个7000多万的那个？
1: 这个35万怎么跟7000多万相比啊？
0: 嗯，确实如此。
1: 相差。
0: 但是人都是意外之财。
1: 啊、
0: 嗯。全是意外之，吕彪，你别说。
1: 嗯。
0: 你给你个35万的意外之财，你不开心啊？
1: 我想试试。
0: 谁给你呢？
1: 就不知道呢。
0: 要不你也去试试挖挖地道啊？挖挖什么废弃的墙啦、啊，说不定还能挖出点什么来。
1: 就最后感觉，我感觉挖这个更有兴趣一点。
0: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1: 挖呀
0: 挖
1: 呀
0: 挖，
1: 挖小小的金币送给他。
0: 就真的，我的天哪！哎，就这些这么多的金币，为什么会出现在别墅地窖的砖墙里呢？
1: 而且啊，它是怎么回事？
0: 这个钱绝对是不义之财。
1: 这个酒厂它是建于1899年，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于1970年停产，目前呢由一个社会福利组织翻新，那作为办公室和住宅使用。
0: 你看看，
1: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关键，这个钱到底归谁？
0: 其实我讲实话，
1: 嗯，
0: 就是这个18岁的男生，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钱据为己有呢？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且又是他发现的。
1: 我估计不止他一个人发现，
0: 要不然估计他，
1: 对吧？
0: 应该也自己
1: 人多嘴杂，
0: 哎，还要什么自行车？
1: 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
0: 还挖什么下水道？
1: 对，看到这样的新闻，
0: 打什么暑假工？
1: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梦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对不对？
0: 每每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心里都不痛快。
1: 为什么这个人不是
0: 当事人？不是我。搞人心态啊，这种新闻以后我少找。
1: 还有类似于什么中奖了好多天了，还有最后两天
0: 对
1: 就要这个截止了，
0: 对，
1: 还有人没有去领这个，去这个什么体彩中心、福彩中心领这个彩票。
0: 你不去领，我去领啊！
1: 你领，人家也不给你呀、啊。
0: 我拿着他的那个，我请假我去，
1: 对吧？
0: 我连夜我就去，我夜里3点我就出发。
1: 然后给我打个电话，那个小塔，明天下午麻烦你自己做一下节目，我去趟省城。对，
0: 吕彪一听你要去省城，这事儿不简单。
1: 我也要请假。
0: 不简单，
1: 带我去一个。
0: 回来我要骗吕彪了。不是，我去有点事情呢，我去看一个人，那个人住院了，我去
1: 看
0: 一下。
1: 你去看哪的？你在外地，你有朋友吗？小子，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
0: 我一定要
1: 去。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啊。然后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如果让你的孩子自己定一条新学期班规，你觉得他最先会提什么要求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好人榜的一个这个人选。哎呀，这个四川的一名

0: 九旬老人，啊，90多岁了，卖5毛钱的粽子，17年不涨价。他入选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四川候选人建议人选，他是在那个诚实守信类，他入选到这个人选当中了。
1: 这个粽子爷爷陈少红呢，他是1988年开始就卖这个手工粽子，
0: 嗯，
1: 从最初2.5毛涨到5毛之后，便再也没有调过价格，即使呢按照市价每个需要卖2元才能够盈利，也始终拒绝涨价。
0: 嗯，
1: 说来买的呢都是打工的，
0: 嗯，
1: 扫地的，他们赚钱不容易。他每天凌晨呢2点起床包粽子，6点准时出摊啊，然后全年呢仅休3天，累计卖出超过40万个粽子。那按照市价计算的话，少赚了70多万。
0: 哦，
1: 他却笑着说：“够买米就行啊。”如今呢，儿子接过他的担子，将这个诚实守信的家风融入到粽叶当中。
0: 鼓掌。
1: 嗯，
0: 看看人家。确实应该入选中国好人榜，人是真的是以实际行动啊，对不对？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温暖。
1: 嗯，
0: 哦哟，少赚70多万。
1: 对。
0: 不过按理讲，你看现在，但凡是出去做生意的，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情呢？你这样给的。
1: 对。
0: 那我不挣钱，我也不能贴钱哟。
1: 对。
0: 对吧？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OK，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那护肤品就是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花样，你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所以啊，今天我们向大家带来一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也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重点我们来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啊。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同款的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一瓶的正装量。然后呢，专柜一瓶的价格要1000多，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组合加在一起的价格才仅仅只需要439块钱。
1: 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些高，你可以在购买之前呢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就是还可以再减30块钱，
0: 嗯，
1: 到手价格就是409。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惠妹所唱出的《一想到你呀》。刚刚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图片，说由于长期分居，牛郎已经和他的牛好上了，所以明天七夕取消正式通知。所以啊，七夕取消了，你们明天不要再出去过七夕节了。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这明天出去吃饭的人绝对多，
1: 所以呢，
0: 所以在家待着吧，该在家待着，在家待着，不要出去，
1: 不好出去，
0: 不要出去凑那个热闹。
1: 你出去的话，你看这个地方一对，那个地方一对的，
0: 我伤心是吗？
1: 对。
0: 我去海底捞，让人给我准备一小熊。
1: 你去海底捞什么呀？
0: 捞月啊。
1: 你是猴子。
0: 对呀、啊、外号不就是猴子吗？哦，我去捞月去了。我
1: 好嘞。
0: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哎呀，这个新闻我就看了那视频之后，我就还挺生气的。
1: 嗯，
0: 就我觉得，就是人家都说嘛，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是父母。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高铁车厢里面有一个熊孩子，直接脱掉鞋子，不停的用脚去踹前排的那个座椅的靠背。
1: 嗯，
0: 你知道，就是他不是有一个小桌板可以放下来，就是、他就一直在踹那个，一直在踹。
1: 嗯，
0: 然后发视频的网友说，男孩的家长并没有上前去制止孩子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只是嘱咐了一句：“你别摔跤，
1: 别摔跤。”
0: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天哪，这。

0: 家长并没有起到很好的这个啊提示和教育的义务。
1: 通常大家会讲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不懂规矩的，或者是讲凡事做得太过分的。
0: 你想那怎么教你的？你没有父母吗？
1: 一些小朋友啊，然后呢，通常他们会讲，就这样的孩子长大了的话，以后会有人来替他父母管教的。
0: 对，对，虽然说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家人为什么不对他进行制止，只是轻轻的、轻描淡写一句"哎，你别摔跤哦"。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公共设施给弄坏了之后，那你是不是要赔偿？咱也不说赔偿不赔偿的事情了。我觉得你这以后你家孩子应该就不会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是不文明行为且不能做的一行为，对吧？
1: 其实这个事情呢，如果你要是跟当事人讲的话，那父母会讲
0: 关你屁事。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讲什么东西坏了我赔。
0: 对对
1: 对啊，
0: 坏了我赔就是了，要你讲。那你别坐二等座啊，你去给我坐商务去，坐什么二等座？
1: 包括有时候我们买那个高铁票的时候，现在都有那个静音车厢。如果你是买的静音车厢的这个票的话，就是其他人遵守，也请你自己也要遵守。
0: 对，就真的我们不断的呼吁大家，做一个文明有素质的人。
1: 对，
0: 对吧？小孩不懂事儿也就算，那个大人还能不懂事儿吗？对不对？来，大家如果在就是您在外面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类似于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对吧？大家也可以说一说。那么加群的方式呢，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力扬所唱出的《礼物》。时间是傍晚的6:50，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然后刚刚看到我们的群当中呢，也有朋友留言说，哎呀，怀念以前984，一天都有栏目，现在只有早上和傍晚有人说话互动了。哎呀，时代在变化，节目也在不断的调整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
1: 对，
0: 你如果喜欢听的话，想要互动的话，那以后就节目当中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1: 嗯，
0: 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情。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

0: 级全新引擎。
1: 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
0: 海的那边，
1: 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该帮忙的肯定得负责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把是放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休了2天的假，今天呢是回到了工作岗位。本来以为呢在暑期将要结束的时候呢，选择这个时候出去旅游，我估计呢人会少一点啊，路会好走一点。但是呢没想到，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呢去到旅游城市的话呢一定要慎重啊。这两天我看了一些地方，比如说长沙啊、重庆啊、成都啊，还是人满为患啊。就在今天下高铁之前的时候呢，有位朋友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说目前的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出口的位置，也就是目前的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那据了解呢，这边的拓宽改造呢现在已经是初见雏形，因为呢应该是没有正式完工。刚刚还有朋友拍视频给我们说，这边好像是在安装监控设备哈。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位朋友也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
8: 下洛克平台，下洛克平台，从这个位置开始就车道就变多了，还是很好的，这个改造改的还是很好的。
7: 好，现在呢改造结束之后呢，由之前的两条车道现在是改为了四条车道。我之前呢就看到了这边的设计方案，就是改过之后呢应该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加上一个右转弯。当时呢就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要是一个左转的话，两个直行，然后加一个右转，那是不是左转的压力会变得更大一点？如果这边要是全盘灯放行的话，完全是有直左条件的。怎么去理解呢？就是直行和左转全盘灯一起放行嘛，直行和左转是一起放行的。好，一起放行的话，是不是可以增加一条车道左转的条件？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调整为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直行，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单独的右转啊。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拍的这个视频啊，好像呢就是这么调整的，跟我之前看到的设计方案，我看当时是一个设计图纸，设计图纸呢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但是呢真正落地之后，我看到的呢是一个左转，一个直左，

0: 一个直行，然后呢加上一个单独右转啊。各位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今天刚刚调整到位的啊，是不是今天刚刚调整到位的，大家有没有走高铁南站洛克平台，那在下了洛克平台之后有没有明显感受到这边的通行的效率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这是微信当中的赵先生呢发来的视频，他感觉调整之后感受非常不错啊。
1: 下洛克平台从这个位置开始。
0: 好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感受，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继续优化的条件了，有没有必要再进行优化了。这是微信当中有一位叫苗健的朋友呢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过来，这边怎么又把那个锥筒给它立起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地上的标线包括空中的标志我看到了，都已经是调整为一个单独左转，一个直左，一个直行，加上一个单独的右转啊。各位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继续优化的必要和条件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首先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2: 余光交错间，
3: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刚刚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过来啊，这是三群的一位朋友，猫猫车啊 ，BBA 等豪华燃油车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奔驰奥迪最大的降幅超过了10万，部分高端车型优惠的幅度已经突破了20万，热销车优惠力度也是刷新了近几年的新纪录。就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乘联会发布了一个数据，提到了在过去的7月份，我国汽车销量的一个排行，排在前九的全部都是新能源，好像只有一款车是燃油车。其实呢，像这个燃油车集体降价，应该是从今年年初开始，一直在继续。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宝马车型，有31款车型，其中24款车型降幅超过了10%，还有5款车型呢降幅超过了20%。最高的降幅是多少？其中的有一款车降价30万，包括老的这个 BBA， 奔驰也是如此，还有奥迪。奥迪有一款车 A6L， 它的这个裸车价格从45万跌到了26万，下跌了将近20万。你说一款100万的车，如果跌个20万，跌个是20%，一款老款的啊，奥迪 A6L， 它的这个裸车呢，是从45万跌到了26万，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腰斩了。包括呢，像这个捷豹的一款车，当时指导价34，将近35万。那终端的价格多少钱呢？终端的价格只有17万，也是腰斩啊，降幅将近50%。我还看到这是乘联会的另外一组数据啊，五月份燃油车新车降价均价呢都在16万6，平均降价25000，降幅是14%。同时1到5月份燃油车降幅基本上都维持在15%这样的一个力度。当然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它持续在渗透啊，它现在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确实很高。现在当时提到它的这个渗透率达到50%，现在不是50%了，我看到的数字是63%，就是销售100辆汽车当中，其中有63辆全部都是新能源。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包括除了像我们小型汽车的其他的一些车型。而且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小型汽车的渗透率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接下来就是重卡，就是轻卡，就是重卡。所以呢，现在呢，包括 BBA 在内的所有的燃油车，你现在没有办法，就是首次购车的人群就是明显的减少了。本来以为换车的可能会换新能源，现在呢，很多首次购车的主选就是新能源。虽然说我们每天都能刷到各式各样的关于新能源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负面新闻，什么爆啦，什么燃啦，着啦，对吧，等等等等，但是依然没有影响到新能源汽车它的渗透率的问题。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呢，作为这个燃油汽车，它只能够就是以价换量，你只能这么去理解，你不降价就是没人买，现在你降价也不一定有人买账，所以呢，目前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以价换量的阶段了啊。想想当年的这个 BBA 的高光时刻，想想当时日系品牌的高光时刻，现在确实今非昔比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潘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态势呢，就直接把这个燃油车价格呢给打下来了。好的，欢迎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要不要过马路呢？ 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开始呢，我是说到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在这个出口的位置啊，也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这边的提升改造呢已经是基本结束，这也是蚌埠市高铁南站整个交通组织系统提升改造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及，比如说洛克平台地上的标志标线的重新调整，还有呢就是像网约车这个候客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包括呢像风雨连廊，以及接下来可能还会再设置一个洛克平台，因为现在洛克呢就集中在目前的洛克平台的位置，那接下来呢可能还会设置一处洛克区啊，可能就是在目前我们停车场的南侧这个地方呢，前段时间我也去看过，但是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动工啊。这个洛克平台呢，它等于是在地下一层，乘客呢在下车之后，它会有一个直达的电梯，可以直达二层的平台的位置啊，就直接可以进入到候车区啊。我不知道这个工程现在有没有动工，但是呢，具体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的拓宽改造，现在呢已经是初见雏形啊。有朋友呢今天下午的时候
8: 下洛克平台，
7: 就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啊。
8: 下洛克平台，从这个位置开始就车道就变多了，还是很好的。这个改造啊，改的还是很好的。
7: 赵先生呢很认可啊，说改造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微信当中，我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发过来的信息啊。这是我们三群的朋友啊，猫猫车说这个通行太好了啊，确实好了很多，包括有诚意呢也给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再来看一群啊，33号信息员发的信息，他说呢现在呢可能还有一些看不出来，目前装监控的正在安装监控设备啊，包括正能量也发来信息，他说确实地上是直左啊，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单独直行，加上一个单独右转。来，小哥哥啊，
9: 现在都坐座椅了，坐不到南北向跑，马桶跑来得快，南面进，北面出，这样通行效率会高一点，不然的话平台上面还是堵住。你下面不堵了，平台上面不耽误堵呀。
7: 按照小哥哥的说法呢，说改是改了，但是好像有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他说呢，你还是应该是南进这个北出是吧？这个就我觉得就不太现实了。对，你这等于是把整个高铁南站一半等于要推倒重建了，整个这个平台的位置也全部进行改造，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群我们的管理员啊，
10: 这个路口改造的非常好，肯定缓解不少车辆拥堵挤压的问题。
7: 好，也给出了一个积极的评价啊。来，微信当中赵先生啊，
11: 他的红绿灯如果不改，就是全盘灯的话，确实他可以三条都是直左，三条都是直左都可以。不知道他的红绿灯后面会不会改？
7: 我觉得三条直左和一个单独左转，一个单独直行，再加上一个直左，好像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我不知道，就是设置三条直左，为什么会优于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来能不能说一下你个人的理解啊？还有赵先生说呢，现在上平台想一想怎么继续优化吧。目前呢，上平台呢还是有些堵，堵在什么地方呢？堵在学汉路上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变化。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说白了还是胎带的问题。你上平台不就两条车道吗？对吧？你对应在学汉路上，你也是两条左转，你设三条左转吗？也不太现实。你上你这个过了路口之后，你上平台你消化不掉啊，还是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来，这个苗先生呢发了信息，他说呢，下平台改成四条车道你就烧高香吧，上平台呢是没有条件改造了，怎么改呢？对吧？洛克平台就这么大，哪怕他改为八条车道，他有改八条车道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也没有。大家发现没有，就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出口处进行的这个改造，它也是在落地之后进行拓宽，你也只能说在落地以后解决问题，你解决不了空中的问题，你只能解决地面上的问题，啊，我是这么去理解。

0: 就在上周的时候，应该是在周四吧，我们的管理员呢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这就关注到另外一个交通枢纽啊，蚌埠火车站啊，蚌埠火车站怎么回事呢？这可能因为前段时间的强降雨天气，在出租车的，这应该叫广场东路对吧，现在广场东路呢等于就是出租车的专属的候客区的位置。他说你看地上的这个大坑套小坑，
1: 过道，这个出租车等客地方，你看看，原来我讲过这个事，你看一看，全部是坑，大坑套小坑，
0: 这个地上的坑洞确实很多啊。这个现在能够解决的，可能也就是临时去。去那个就是修补一下吧。这个节目之外，我们尝试来联系一下，应该是属于龙子湖市政所，因为现在呢说白了主要就涉及到资金的问题，对，有没有专项资金，你铺路就要钱对吧。你像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如果说要想彻底解决问题的话，那我理解可能就要重新把沥青全部进行处理，处理之后呢重新进行铺设，你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目前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修修补补啊，最起码呢开起来你别说舒适度了，最起码不那么颠吧。来，
1: 还得麻烦你一下子，让龙子湖去市政看一下，你给这个弄一下，这里面坑太多。好的好的，
0: 好，我明天尝试来转给龙子湖市政所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把是放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说到高铁南站的交通组织方案的优化，我看到很多朋友呢还在发信息过来。这个正能量呢就说，现在新的高铁南站的一处落客平台，说一层呢正在划线，说路面呢都已经是铺装好了。嗯，这边第一个是路面需要进行铺装，我不知道这边是设置了几条车道，因为那个地方呢不是很宽，还涉及到这个绿化呀，还涉及到直达电梯，这边好像还有一个直达电梯吧。嗯，这个呢节目之外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动作确实很快啊，我不知道这个风雨连廊现在有没有开始做，但是当时就提到一个问题，要做那个风雨连廊的话，要做那个地勘，就是对地面要进行一个勘测，包括这个就是二层地下要进行一个勘测，因为它要那个安装那个风雨连廊，要考虑它的承重啊等等等等，考虑到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做过地勘之后，风雨连廊还能不能实施啊？我不知道这一项工作有没有做。我最起码在周五的时候，周五的时候我走

0: 到那个高铁南站，正好从那边坐火车嘛，我还没有看到风雨连廊的施工，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呢，提到了另外一处洛克平台，它这边呢好像涉及到一个直达电梯的问题。但是呢，一涉及到直达电梯，就是考虑到它的消化能力的问题了。你直达电梯能有多大？你一个电梯能坐多少人？十个人？十几个人？对不对？一个电梯一趟也就十几个人，连上带下。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洛克平台，这一处小的这个洛克平台能够怎么说，能够缓解多大的压力啊。来，正能量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1: 哦，主持人你好，他的这个路面啊，还是在原有的这个辅道里面进去过以后，是原有的两个车道。
0: 哦，
1: 然后到了出的那个上课点的那个口子跟前，下完课以后，它是两道并一道，然后左转以后，从停车场的中间，然后对直向西，从那个辅道的出口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0: 是。
1: 只看了一下，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0: 没错，没错。我五月份到现场的时候呢，所了解的信息也是如此。但是呢，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好，乘客在这边落客了，如果要是用直达电梯这样的一个方案去解决的话，能够，你看一趟能够运多少乘客进入到二层平台，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去解决啊。还有朋友在问，猫猫车在问啊，是不是以前网约车上课点那个位置新的洛克平台？不是那个地方啊，因为现在网约车的上课点现在也在进行提升改造。它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等于是在小树林的，我看是哪一侧，小树林的南侧啊。感谢各位发来的信息啊。还有这是赵先生啊，
2: 三条直走肯定比现在这样子走得快，对不对？因为你单左的话就不能直行啊，但是你要是三条直走的话就都能直行，都能左转，绿灯一亮左转直行，同时都走，这样肯定比现在这样做效率会更高。
0: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路口，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是不是东西向都是全盘灯同时放行？如果要是东西向东全盘灯同时放行的话，这样的话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各位可以想一下啊，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这么设计的，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是不是东西向都是全盘灯绿灯一起放行？如果要是一起放行的话，三条车道全部设计为直左，那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我是这么去理解。各位信息真的很丰富啊。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新的洛克平台，它不叫平台了，就是一楼的洛克处啊。他说从一楼设计了一个人行步梯和一个电动扶梯，步梯呢是在交警的办公室的门口，电动扶梯呢是在二楼田拉拉的那个门口。对，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真的是像之前说的那种直达的升降电梯，你说一个电梯能够这个，就是它的运载能力非常非常有限的，那等于是什么呢？把乘客在洛克平台落下来了，人就要在这地方等，要等很长的时间，因为你就一部直达电梯升降电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是现在呢，你看设计了一个人行步梯和一个电动扶梯，这个呢基本上没问题了啊。感谢各位发来的信息啊，有时间呢我也会到现场去探访一下啊。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三条直走肯定比现在这样子走得快，对不对？因为你单走的话就不能直行啊，但是你要是 三条直走的话，人都能直行，都能左转，绿灯一亮，左转直行，同时都走，这样肯定比现在这样推效率会更高。
0: 好的，这是赵先生发来的信息。按照他的理解，如果在目前的洛克平台这个出口处，也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在这个路口呢，现在不是四条车道吗？他建议呢，把三条车道都设计为直左，三条车道都设计为直左。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你除非你这个我觉得确实存在一定隐患的。打个比方，你最右侧的这个直左车道，对吧，你的左转和中间的那个直行，它不就明显形成冲突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你想一想，你最右侧的如果要是设置为直左，对吧，你和中间的直行车辆，你右侧也是，对吧，也可以左转啊，你中间车辆直行，它不也是形成冲突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包括像对向来车，他还说了一直都是全盘灯同时放行，但我觉得你这么设计的话，我个人认为肯定是不合理的。赵先生，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个道理？中间车辆需要直行，最右侧的直左车道它可以左转，你这样不是形成冲突吗？你认为呢？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0: 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哦，主持人你好，他的这个路面啊，还是在原有的这个辅道里面进去过以后，是原有的两个车道。然后到了出的那个上课点的那个口子跟前，下完课以后，它是两道并一道，然后左转以后，从停车场的中间，然后对直向西，从那个辅道的出口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设计的。我只看了一下，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今天我们是说的一个互动话题，就在近期，我是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也就是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改造呢，已经是基本结束。那据了解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边呢好像正在安装监控设备啊，大家感觉这边通行效率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还有没有可以进一步进行优化的地方？刚刚也说到，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在现场呢还特意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给我们发了过来啊。
9: 洛克平台，下洛克平台，从这个位置开始就车道就变多了。
8: 你看，正好就是落地之后，现在其实能够解决的就是地上的问题，空中的问题的确解决不了啊。
9: 这个改道改的还是很好的
8: 啊。也有朋友呢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说在我们的五群就有一位朋友啊，赵先生就说的，你看现在是一条左转，一条直左，一条单独直行和一条单独右转弯。他建议呢，是不是把三条车道，就是最左侧的三条车道都改为直左车道呢？
9: 三条直左肯定比现在这样走得快，对不对？因为你单左的话就不能直行啊，但是你要是三条直走的话，就都能直行，都能左转，对，绿灯一亮，左转直行，同时都走，这样肯定比现在这样推行效率会更高。
8: 所以呢，刚刚我就提到最右侧的那个直左车道，对吧？如果说有车辆需要左转弯，中间那个车道，直左车道，有车辆的需要直行，这不就形成明显的冲突了吗？这个我觉得不太现实啊。包括呢，微信当中呢，这个旭啊也发来语音，说到了他的担心啊。
10: 三条都是直行左拐，怎么可能呢？那根本不切实际啊。那你最右边的第三条车道的，如果要是左拐的话，第二条车道如果直行的话，那两个不就那两个你要是让还是不让，那肯定会出现交通事故呀，那根本就不可能呀。那只能一个直左一个左拐，两个车道就够了。
8: 你看，他也有同样的担心啊，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包括呢，旭也发了信息说，现在的导向的湿化呢，已经是最优化了。好的，除了这个导向的湿化，好像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其他地方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啊？我看刚刚已经有。

0: 两个车道有直行的，你怎么走？你走不了了吧？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今天呢还看到一条消息啊，说去年全国新领驾驶证的人数呢是多少呢？2051万。其实一看这个基数其实已经很大了，但是呢比上一年少了175万，也是说创下了近十年的一个最低点。而且呢尽管学车的人在逐年减少，但是呢截止到2024年年底，全国驾校的数量却达到了2.2万家，而且呢超过80%都是那种抗风险能力比较小的小型的驾校。你看一方面呢是生源在缩水啊，你看去年2051万，比上年少了175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驾校它的这个供给过剩，现在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大一些这个驾校大厅冷清，教练车闲置，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常态了。还有一个数字的对比，根据公安部的数据显示，在去年新领驾驶证2051万，也是创下近十年的最低点。2020年的时候呢，还有2200多万，比2019年一下减少了712万。而且呢现在学车的主力也就是18到25岁的年轻的人口也在逐年的减少，所以呢学驾校的人，学这个驾驶证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包括呢现在人口流动呢也非常快啊，你比如说我就在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待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我可能就要买车。但是呢现在人口的流动性相当之大，对吧？尤其像现在的毕业生，我在这个城市我也不知道我会待多长时间。今年跟我们节目组实习的是有2个实习生，一个是大一的，一个是大三的。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有驾驶证吗？因为我们这次做那个一瓶水活动呢，需要这个开车嘛。他说我们都没有，一个是大一，一个是这个大三。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呢，基本上都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对吧，就开始学。因为现在学车的周期它需要一定的课时，可能我一个暑假我学不完，基本上是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基本上就可以拿到机动车驾驶证了。但是这2位实习生都没有证。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我也很奇怪，我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技能啊，对吧？学机动车驾驶证就像现在学生都会说普通话一样啊，基本技能。他说我不需要啊，他说我根本就没有需要。为什么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会待在哪个城市，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个城市能够待多长时间。打个比方，我要是在这个蚌埠，我要待5年或者说3-5年的话，那我可能还需要一辆车。打个比方，我可能我接下来预期，我比如说是在上海，在深圳，在杭州，你说你能用到车吗？你基本上还真的用不到车，尤其对于刚刚入职的学生来说，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人口流动太大了。对，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个城市待几年怎么办，我是带着车走吗？而且呢就是新生儿的减少啊，它的影响现在已经是逐步的传导到驾校了。你看像今天出生的孩子要等到18岁以后才能够走进驾校吗？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还有朋友说为什么很多这个

0: 孩子不愿意学车，原因很简单，你学车的话你要养车吧，对不对？你除了会驾驶这个技能之外，你还要养车吧，你要买保险吧，你要有油费吧，对不对？你还要考虑到停车的问题吧。你看像我们这个城市还稍微好一点，在一些大城市停车确实是相当相当之难。但是呢，你再看现在打车的成本呢，对不对？因为现在打车包括网约车确实很便宜啊，对吧？随叫随到，不用养车，不要找车位，不要买保险，对吧？而且出行的钱你是花的明明白白，你一年打车花了多少钱你看的是清清楚楚。但是呢，你养车说实话你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糊里糊涂。我一年花了多少车，花了多少钱啊，花在车上了，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会大致先有一个数，对吧？5000、8000、10000还是多少。但是呢，它不像打车把这个出行的钱花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呢，方方面面的原因吧，现在呢学车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把中间的改成自坐不就行了吗？两个左转，两个自行了，等于中间的改成自坐。
0: 好，风风雨雨医生说，也给你汇报一下，目前这边的方案就是如此啊，说的就是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在这个出口处，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单独直行，加上一个单独右转啊。微信当中呢，这是陈贤世金一直艾特我，他说你好罗雷，现在学校都不太好收学生了，更何况驾校呢？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陈奕迅的一首《稳稳的幸福》。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幸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欢迎各位的到来，继续和你听黄磊等等等等。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影子》。也许成熟的情感关系是这样的，放低对对方的期待，相信对方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支持者还有陪伴者，对方的路始终要让他一个人走，两个人始终不同，却能庆祝这份不同，互补共赢，也能彼此分开旅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志成的歌《快乐》。有时候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感觉，一句非议，一句小事啊，都在内心耿耿于怀。外界控制了自己的心情，多数时候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他或许早就忘了，我们却还在自我折磨着。放宽心，因为拥有豁达的心才会有明朗的人生。

雨下一整晚，依然是一首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中国风的作品。其实说到他俩的中国风，可能大家脱口而出的通常是《青花瓷》《东风破》《烟花易冷》，是不是？而这首《雨下一整晚》在其中确实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支，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抓住了你耳朵的惊艳，而像是一个某一个下雨的傍晚，你无意间闻到窗台上飘来一阵花香，不明显，但你忍不住想去多吸一口气。其实方文山写词，他也从来都不把爱给说满啊。现代段写白杨木影子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走不完。到了古典段呢，就变成了你撑把小纸伞，弹音乐太婉转，同一个意思。换了一套语系，味道你看就不一样了，是吧？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不太适合在非常热闹的时候听，它更适合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窗外面呢最好也下着点小雨，就那么放着，当背景音也好，当发呆的由头也好，反正他不急你也别急。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待会儿见。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来自那英的一首《等待》。我们经常会说等哪天，等不忙，等将来，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来等去啊，很多事情或许一等就等成了永远。所以希望从此刻起，你想到了什么事情就赶紧去做，不要等成了遗憾。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相思成灾。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电台里，而他的演唱者刘德华呢也是我们80年代这一代人成长的共同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似乎也都有一些电台情节，很多喜欢的歌手好像也都是在电台里认识的，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位莫文蔚，电台情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快乐清晨，
1: 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一个乞巧的日子。那在这个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印象当中，七夕不仅是女孩子乞巧，然后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贤惠，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女性的力量。那同时呢，在这一天我们很多的国人也都认为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
0: 哎，对，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哈。期待是你，希望是你，欢喜是你，喜欢还是你。
1: 你们今该收到礼物了吧？从完美甄选买的东西该到了吧？
0: 对，前两天从完美甄选我们商城当中买的东西该到了吧？就别耽误大家今天的这个行动哦。
1: 要美美桑内，
0: 对，
1: 美美七夕。
0: 我就看今天有多少朋友就是能让我把狗粮吃到撑。
1: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哈，就是你是怎么跟你对象确定恋爱关系的？是那种水到渠成的，还是那种小花，俺俩谈对象吧？好，
0: 就这个状态也很难有后续故事了吧？
1: 因为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好像就是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讲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不知道该怎么讲。你说我是直接去问吧，又怕被拒绝，但是不问吧，这两个人就是在那样有达以上恋人未满，也很奇怪。
0: 哎，但是不就是这个状态才让人觉得很爱情的拉扯才最让人难熬吗？
1: 但是这个暧昧的拉扯，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
0: 也容易让人受委屈。
1: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想怎的，我给你拉扯三天，我第一天我都会大胆的问一句，我说，哎，小花，俺俩搁那谈对象。
0: 这么直接吗？
1: 我这个人是向来打直球的。如果说他那个就是表现出直接拒绝我，那我就算了。那如果说
0: 你觉得有戏？
1: 有戏，我就给他三天时间。
0: 第二天再问一遍。
1: 对。
0: 但万一他心里的那个决定觉得你应该问到第四遍了，
1: 说明我们。

0: 啊，没有缘分，我顶多问三次
1: 啊，
0: 我就顶多有三天的时间，我坚决不做，哇哇哇！
1: 你应该看看那个最近那个剧那个恋综。那个霸总，
0: 我看什么恋综啊？恋综来看我嘛？哎，我想去真心话，打直球最简单直接了。
1: 嗯，
0: 你想我讲那个是的，所以我以我个人的脾气，我是不爱那种就是两个人暧昧好久，就是那种像影视剧作品当中的那种什么啊，我今天给你给你送个饭，明天接你下班，我可以这样做，就三天。
1: 对你这个行为倒还挺霸总的哈，躲一天都不行，
0: 我躲一天都不行。
1: 哦。
0: 就真的，你要觉得行就行，你要觉得不行就算。
1: 你倒真是把爱情看得，在你生命当中的占比和它的重要程度，你放在了一个有锦上添花，没有乐在其中。
0: 但是如果我跟他在一起，我会好好对他的，因为狮子座的人就很恋爱脑。
1: 嗯，什么？
0: 狮子座的人特别恋爱脑。
1: 恋爱脑这个事情我认为不分星座，
0: 就反正我这个人是很恋爱脑的。
1: 嗯，
0: 对。哎，不好意思。
1: 原来你是这样的阿九。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谈恋爱的这个事情、啊、
1: 哎，说说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如何确定关系的。
0: 对，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嗯，
0: 网恋呢？
1: 嗯，
0: 网恋呢？
1: 啊、
0: 因为我觉得网恋好像更容易一些。
1: 容易吗？
0: 对，
1: 就比较相对来说哈，比较容易让你能够没有任何其他的包袱和约束的情况之下展现自己吧。
0: 因为我不知道如果除了网恋以外其他的地方还怎么恋爱，比如说你说哇，我对象是我
1: 同学呀、啊、
0: 同学，就上学的时候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孩子好好学习去。
1: 哎，但是我也有我的同学是上学的时候我们是同学、
0: 嗯、
1: 他俩也没有什么有任何情愫的迸发，
0: 嗯，
1: 反而是突然有一天我们知道他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很震惊。
0: 我也有一对同学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上学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也是这样觉得。
0: 他俩什么时候
1: 他俩什么时候看对眼的？
0: 对，我也很奇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同事关系，就谈对象的，嗯，
1: 怎么在工作当中迸发出了爱的火花？
0: 因为
1: 上一个我看在工作当中职场里爱的火花，你知道是谁吗？
0: 嗯，
1: 杜拉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就是你跟你对象是怎么认识的？是怎么确定恋爱关系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可以今天拿出来讨论一下。
1: 嗯，
0: 你看龟小孩就说抱着亲一口就谈上了，现在孩子都多大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跟过激小孩的这个
1: 嗯。
0: 情况应该会差不多。对，
1: 你俩都这么直接呀？
0: 男生不应该就是这样直接一下吗？
1: 男生不应该会那个什么？就是
0: 因为他这种亲一口，
1: 你不得制造一些爱情的甜蜜吗？
0: 就他肯定是我能够知道他是喜欢我的，所以我才会说啊，那就在
1: 一起。那你怎么知道他是
0: 主动先牵手啊？如果他不反对，你就可以牵完了，你就可以亲一口啦。牵手这个事情很难吗？其实讲真的，对于很多男生，对于很多男生来讲非常难。
1: 我觉得难吧，因为我如果我是个男生，我要是对我心仪的女生，
0: 嗯，
1: 要是有这个情感的这个因素在，我可能牵手这件事我都会变得很忐忑，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0: 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现在你无法站在男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男生就觉得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如果是在暧昧期间的话，
1: 你是觉得就大方，男生应该
0: 大大方方的。对，我觉得大大方方好一点，打直球好。其实女生不喜欢男的太那个，
1: 要给一点方向。
0: 对，
1: 男生要主动给点方向。
0: 哎，如果一个男生给你一个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俩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手就噔就碰一下，
1: 那这个前提条件也得是我对他有情愫吧。
0: 对，就是哎，你要对一个男的没有感觉，你怎么可能会大晚上还跟他一起去逛公园什么东西的？也不能吧，星期天逛三元啊。你让我讲那个对
1: 啊、有道理，有
0: 道理。对，如果说你已经愿意跟一个男生，然后就比如说两个人就晚上
1: 吃完饭遛个弯是吧？
0: 遛个弯散步、哦，然后就是在走的时候，两个人就那个就是左手右手就不小心就会碰在一起，然后
1: 那爱的小火苗不就开始蹭蹭往上燃了吗？
0: 会，如果这个时候男生牵你的手，你会愿意吧？
1: 会啊，
0: 对吧？那这个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
0: 如果一个男生
1: 再加上如果周边的氛围比较好，
0: 对，如果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吃完饭，女生讲的你给我送回家吧。回来了啊，那我们明天再见吧，那就

0: 摆明了就没戏啊。
1: 如果我对这个男生没有兴趣，就吃完饭我连这话都不会说，
0: 或是连跟他饭都不会跟他一起吃吧。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您跟你的另一半是如何确定恋爱关系的。很难吗？这个、
1: 你们都是怎么认识的？
0: 对，
1: 你跟你的另一半，比如说是以前的同学，然后还是朋友介绍？
0: 嗯，
1: 对，
0: 是介绍啊。
1: 是那种其他，我说的这个朋友介绍是什么？就比如说，哎，那个就是无意识的哈，就可能某一个局里面，我们朋友带朋友就认识了，然后一开始也没有说想要往处对象的方向去发展，只是在后期。大家彼此接触多了之后，慢慢发现，哎，这姑娘不错，哎，这小伙不错，慢慢点燃情愫的，积累起感情的，还是属于那种，抱有一定相亲目的的，认识对方的目的去认识的。
0: 对，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半年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
1: 是，
0: 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6度。
1: 嗯，
0: 最近的这个湿度都会非常非常的大。今天的相对湿度是86%，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体感温度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预计今天下午在4点钟左右的时候可能会下雨，可能会下雨啊，
1: 可能哦，
0: 对，
1: 可能哦。
0: 昨天那个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这个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信息，说是今年因为太平洋海域的这个海水温度会异常的高，然后今年在这个11月份、12月份形成强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几率会非常的大，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想句真心话，我要给央视提个意见哈，就你这条新闻到底是啥意思呀？就是这个到底是它会有哪些症状？人家说厄尔尼诺不是天变暖吗？
1: 嗯，
0: 然后我看底下的人评论说，那我今年是买羽绒服还是穿买裤头？就你知道他这个专业术语太强了，就你应该，我觉得你至少解读一下到底
1: 是
0: 个啥意思。
1: 就
0: 是
1: 字儿我都认识，但是你放在一起我有点不好理解。
0: 对，后来我就看到了，后来就是这个中央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那个一个背景信息的一个解释的一条新闻，
1: 嗯，
0: 是说什么呢？说是今年这个冬天啊，这个可能温度会较之往年这个有所抬升，然后呢，今年的这个雨雪天气可能会很多，
1: 嗯，
0: 然后呢，有朋友说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是在2008年的时候，
1: 哦，
0: 那一年的那个就是
1: 那年冬天雪特别大。
0: 对，他说今年可能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往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强厄尔尼诺，年的时候，一般雨雪就会比较多一些，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羽绒服到底给要买的，讲了半天就是不要买厚羽绒服干。
1: 我是出手还是不出手？
0: 因为最近买厚羽绒服就便宜啊，最近。
1: 啊，对，对，最近为什么就是突然之间刷到好多卖羽绒服的直播间？
0: 是不是那个卖羽绒服？
1: 是他知道我要去四川了吗？
0: 不是，是不是卖羽绒服的也看天气说，哦，今年是厄尔尼诺年，
1: 集中上映了是吧？
0: 对，怕冬天不太好卖，现在赌一个大家信息不
1: 对
0: 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
0: 好，那我们今天的完美甄选在七夕节又给大家带来好物哈。如果说您七夕节还没来得及准备礼物，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今天送的话不一定能来得及，但是总是要补救一下也是不错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
1: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当家明星啊，精粹水组合。
0: 嗯，
1: 护肤品不用花太多样，你如果用对一件你的刚需好物的话，那比什么都省心。那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是一个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0: 嗯，
1: 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一个本命水。它呢上脸渗透很快，润而不油，长期间使用的话，你的肌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很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的朋友们都能够使用。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机制哈，150毫升一瓶正装的精粹水，再给大家加赠5支，每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就等于是一瓶正装再多送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直接拉满。同时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排面，专柜一支要1500多。我们今天七夕的专属广播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别着急，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优惠，那到手的话这样一整套组只要409，库存不多，只给到本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所有的商城在售的东西都有正规的渠道资质，可以一物一码让你溯源查验，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呢，我们也给

0: 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发送数字3。所以尽早下单拿到这样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套组。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七夕节说一说您和您的另一半是如何确定恋爱关系的，
0: 哎，
1: 是怎么认识的。
0: 哎，
1: 小龙鱼说，我对象我老婆追的我，然后我就答应了，女追男隔层纱，对，男
0: 是不是这样的
1: 隔层山，
0: 就女生追男生就很好是吧，很好追是不是，
1: 女追男生就是好追一点。
0: 那你告诉我，我跟赵凌赫之间还差点什么？
1: 你跟赵凌赫之间是一点都不差，你两个简直就是门当户对，
0: 就差我先告诉
1: 他，我就差祝你俩举案齐眉了。
0: 今天我的七夕节快乐是你给的。
1: 如果肖战、张凌赫、王鹤野、王鹤棣，然后就是易烊千玺、
0: 王星月
1: 就同时来追你，
0: 那我会
1: 就五个人同时来追你，你选谁？
0: 我会在王星月，
1: 就只能选一个，你别在几个之间，你不要跟我讲你在谁之间、你现在只能选一个，给你三个数字，3、2、1。
0: 张凌赫，
1: 你看他还是按张凌赫的。哇，真是！
0: 那我这么专情。
1: 今天七夕节，你其实明天你不是去四川的吧？
0: 我跟小林和度蜜月去了，我没交。
1: 对，我感觉也是。
0: 啊，这么信口雌黄，真的有人信吗？
1: 那吹你不给吹大一点吗？
0: 哦，
1: 对吧？
0: 领导这一波是为节目效果啊。
1: 啊，那有朋友说啊，这个谈刚才郭宇小孩不是说，那他当时就是。抱他对象亲一口就谈上了嘛，
0: 他没说啊流氓，
1: 那不会的，他说男的不主动还指望人家小丫头主动，
0: 哎，这
1: 我觉得也是，
0: 这一点我很认同，
1: 对，
0: 就谈恋爱这件事情男生应该主动一点吧，但是主动的这个我觉得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分寸感，
1: 哎，这个是对的，
0: 对吧，你不能主动的让人厌，
1: 对，你不能那么油腻，宝贝
0: 哦、oh, baby
1: 那不行啊。阿里说，我对象是我高中同学，哎，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你老公现在的样子，你在高中的时候还会跟他谈吗？我说现在的样子是指可能也很好，可能就是容颜自然不是高中时年轻了
0: 啊，你的意思是会有一些
1: 变化吗？
0: 嗯，
1: 就是如果现在你知道你对象是现在的样子，你还会当年跟他谈吗？
0: 那你要张凌赫的话，我狗子我就给他拿下。
1: 好，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跟你的另一半是如何认识的。
0: 嗯，
1: 有朋友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小伙子长得特别的帅，30岁了，然后1.8米的个子，但是谈恋爱就太内向了，我都替他急。我跟你讲，这种男生特别的多。
0: 嗯，
1: 就现在的男生啊，就你只要不跟他讲谈恋爱的事情，他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
0: 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1: 不知道。
0: 就。那话怎么说来着，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1: 就是有的男生就是不会谈恋爱，
0: 你们我这样的男生，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恋综啊，
1: 我怕给他带偏了，
0: 就恋综你能真是看到修罗场。
1: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我跟新词都很有体会，因为我们俩都主持过市直机关工委举办的这种
0: 相亲活动
1: 的主持，我们俩是去做主持的，就见到了很多，
0: 我想真就是我
1: 市直机关各单位的就很优秀的
0: 很优秀的男女青年，
1: 对，
0: 可能大家
1: 非常优秀，
0: 可能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当中，各自的工作环境里都是一把好手，
1: 对，
0: 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
1: 对，
0: 但是怎么就到了这个场合里一问一个不吱声呢？
1: 我有时候我都恨不得一脚踹他男生屁股上，
0: 哎，就
1: 你
0: 说，你说女生扭捏一点，
1: 我能理解，
0: 害羞一点，
1: 能理解，
0: 对吧？
1: 对，
0: 男生你来这儿，你抱个手机刷手机，你什么意思？
1: 然后，而且你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
0: 让大家上来互动，就跟，
1: 我的个妈来，比要他命还难受，我跟你讲
0: 啊。
1: 就他们那个眼神里边都透露着跟他这个年纪不符的单纯。
0: 然后还有一类男生就处在那种我不主动，然后他们摆出的一种态度像是来选妃似的，就在暗就是暗坐那儿，然后就是睥睨众生，然后扫视寻找自己心目当中，但你要说让他来互动他就不。
1: 然后我有一次去主持在和泉的有一个市直机关工委的一个活动，然后就一开始他有一个破冰的活动嘛，然后我就说那破冰的活动，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就是转圈，然后就是指定的那个指令，然后我们会停，然后那很多单位去的，那就男生站一起，女生站一起，就相认识的人站一起。我说你们认识的人站一起干嘛呀？我说男生女生不能插花站吗？
0: 就是已经给大家抛出橄榄枝了，给大家能够让彼此接近的桥梁了，你怎么不知道用呢？
1: 然后后来就他们就各组，然后就分四组嘛，就四个小队嘛，因为就插花站嘛，插花站，然后我就人为的就把这四就是这一个圈分为四块，这样就成为四个组。然后有一些活动，我就说啊，你们建一个那个小组群，你这样的话大家不就有微信了吗？我说你们也加对方啊，我说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到时候你们的战略战术啊，
0: 就借由游戏的名头给大家一个认识的机会。
1: 对，然后有男生啊，那个怎么建群啊？然后加人家微信不好吧？我要整的，我要参加这个活动，明年的景点就是俺们家小孩抓走的日子。
0: 行动力满分。
1: 对呀、啊，就是。我都替他们急，我说你们稍微主动一点，稍微的，反而其实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女生会比较大方一些。
0: 女生有的时候是沉浸在游戏里玩的还挺开心的。
1: 对，女生大大方方的，男生就真的不大方。
0: 就怎么回事各位男生们。
1: 对，我都替他们急。
0: 所以哎，果然啊，就是恋爱这个事还是要看别人谈。我这两天刷到那个恋综的切片，我看得一头劲。
1: 然后那个郑钧说，我是一个老大哥来问我，老郑你要老婆不要？我说行啊，然后就带来见面，然后就成了。
0: 你
1: 牧马人看多了吧。老许你要老婆不要？
0: 有朋友说我高中的时候没谈，他说他跟他那个现在的另一半是高中同学，他说但是高中时候那会儿没谈，是大学毕业上班之后，哎，两个人才谈的。说但是我要知道他现在是这个油腻样，我那个时候也不会看到他，我讲怎的。
1: 他说不过我老公要知道我现在会有130斤，他当时也不会看上我吧。
0: 哎，你们俩在一起才是一种幸福的具象化。
1: 哎，你们俩是互相成就自己的幸福。
0: 对，
1: 人家说结婚过以后就是
0: 如果你
1: 不胖，
0: 你生活不幸福不和美，你都很难胖得起来。
1: 对，
0: 真是这样。
1: 所以你看咱们蒙古人就是结婚的男生跟女生之后都会比之前要胖很多，你说你刻意减肥以外哈，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婚前要瘦啊、要胖很多。真好。
0: 就从这一点来说，就大家家庭都很幸福，就挺好的，真挺好的。
1: 外在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考量的因素，我觉得，我觉得只要这个人是有上进心的，就一直都有上进心，就是也愿意为了有了这个
0: 有责任感，
1: 对，有上进心有责任感，我认为这个人就非常可以。当然了，那个外形，每个人对于外形条件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不能把外形这个
0: 作为唯一的参考条件。
1: 对对对对，
0: 你就说我非张凌赫不嫁，
1: 他没事，你后面还有王心月呢。
0: 哦，对，王心月也可以。
1: 然后有朋友说，你们依人不懂爱人的恐惧。哎，
0: 你在哪个环节恐惧了？你告诉我。
1: 我知道他说的，就比如说在相亲活动当中，有着特别内向的人，他会那个。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了自己的爱情，你就要大方一点。
0: 不是，你起码让自己有一个，哪怕你慢，对吧？你让自己。你的心里的态度和感受是我愿意主动参与。
1: 对，
0: 对吧？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可能一开始我前半场我可能不太自损，
1: 对，
0: 然后我也就是比较被动，但你慢慢的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参与其中呢？
1: 对，然后就是如果你也比较喜欢这个女生，

0: 那你就每天给人家发发信息呗，但是你别老发，
1: 你不要发那种骚扰信息哦。
0: 早上好，吃了吗？下午好，吃了吗？
1: 那你
0: 晚上好，
1: 哎，
0: 吃了吗？
1: 你如果这个问题，我能把一天的都信息预置给你。
0: 因为有的人他就只会问这个问题，
1: 就是你不应该早上好，你后面再接一句别的嘛。
0: 我看到阿爸妈、阿爸妈、阿爸早上发的什么？
1: 家庭群里俗在家庭群里面发了一个七夕快乐老 baby。
0: 你说早上好。无论年龄有多大，打开快乐无忧愁，无论时光怎么走，健康一定要拥有。健康长寿。
1: 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很喜欢这种一年有365个日出。
0: 原来我也不太喜欢家里边人群发这，但是每天家里边人发这个群，
1: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对
0: 对，
1: 叔叔其实是不是默默接受了一个什么续火花的任务。好，今天大家跟我们都来说一说，说一说你跟你的另一半之间的故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在一起的？哎，对，你要是有什么那个故事需要我们匿名的也可以。
0: 对。
1: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哎，你看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此展开，
0: 大大方方的来加我吧。
1: 是，那稍后呢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互动，说一说你和他的故事。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孩子游完泳一直说耳朵不舒服，还有嗡嗡的声音。
7: 玩水后耳朵进水很常见，处理不对啊，很伤耳朵。
6: 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市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蚌埠市防聋控聋技术指导组组长，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理事会副会长吴静。
9: 玩水、游泳成为很多人消暑纳凉的首选活动，不少人下水后常会遇到耳朵进水的情况，简单掏一掏便不再在意，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耳朵闷胀、隐隐作痛，甚至伴随耳鸣、听声音发闷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只是小事，等水分自然蒸发就会好转，却忽略了潜在的风险。耳朵长时间积水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耳道炎症，若处理方式不当，还可能损伤鼓膜，影响听力，一定要科学对待。耳朵进水后引发不适和耳朵的特殊结构密切相关，外耳道呈弯曲状，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俗话说的耳屎，可以阻挡外界的异物病菌侵入。当水进入到耳道过多或者时间过长时，会将冰凝泡胀阻塞耳道，进而产生耳闷、耳敏感。同时，户外的水域、公共泳池的水质并非完全的清洁，水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微生物，体水长时间停留在耳道内，会持续刺激娇嫩的耳道皮肤，破坏局部防御屏障，引发外耳道发炎，随之出现耳痛的症状。如果本身的耳道有微小的破损，炎症反应会来得更快，痛感也会更强烈。生活中有很多错误的做法会加重耳部的损伤，不少人习惯用棉签、发卡、手指用力深挖耳道，这样不仅容易把水分推向耳道深处，还极易划伤耳道皮肤，甚至戳伤鼓膜。也有人频繁侧头猛甩耳朵，用力按压耳屏，动作过猛，同样也会刺激到耳部的组织，加剧疼痛与耳鸣。这些不当的操作都会大大增加患上中耳炎的概率。游泳玩水后耳道进水，要采用温和正确的方式处理，可以将头偏向进水的一侧，单腿轻轻跳跃，借助重力让体水自然的流出，也可以用干净柔软的棉棒在耳道入口处轻轻的吸附表面的水分，切勿深入套挖。若已经出现了耳痛、耳鸣、耳闷等症状，要保持耳道干燥，暂时不要再下水玩水，远离噪音环境，减少对耳朵

0: 的刺皮。日常游泳玩水时也应做好防护，下水前可佩戴专用的防水耳塞，防止池水进入耳道。游玩后应及时进行耳道的干燥与清洁，从源头上降低不适的风险。若耳痛耳鸣持续未见缓解，或者出现耳朵流脓、听力显著下降的症状，请尽快就医检查吧。汽水虽畅快，别忘了呵护好耳朵，掌握科学的应对方法，方能安心享受美好时光。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啊。其实在恋爱之中哈、啊、也是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跟小小的计谋的。
1: 哎，但是这个计谋呢，你还能不能是算计的那种计谋。
0: 对，所以
1: 他需要，其实他需要一些小巧思。
0: 你看有朋友说，我高中没追过女生，大学也没有追，26年才开始谈恋爱，追的同事。应该说是16年才开始谈恋爱吧，21年10月在一起，22年10月订的婚，哦，26了才开始谈恋爱，追的同事，21年10月在一起，22年10月订婚，23年初结婚，24年生娃，过来人建议不要谈一个单位的，一点空间都没有。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我觉得谈恋爱啊，就是大学以后，我觉得就可以谈恋爱了。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谈恋爱，于是乎你就在你的同事里边找一个。
1: 你这意思怎么听起来还有点，还有点是意思是大学之后就开始拿同学练手的感觉呢？
0: 不是啊，就谈恋爱一定要早一些啊，就是因为你，我觉得你只有就是在这种最享受

0: 爱情的时候去谈恋爱，
1: 是最没有其他的一些物质方面多元考量的情况下，纯以感情为先的时候，
0: 对，那是最纯粹的，
1: 去享受一次纯粹的，这种沉浸式的恋爱体验。
0: 对，你等你大了以后，你又会担心，哎，说那个我两个人的条件是不是匹配啊？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参考条件，
1: 我会有对标啊，我肯定啊，
0: 对。
1: 要不然我此时没有出手，你以为为什么呢？
0: 反正就是我觉得不要在单位里面找吧，我也是这个建议，不要在单位里找。
1: 我一直秉持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
0: 何况质量还不高。
1: 我觉得不行，不能在一个单位。
0: 我也觉得不能在一个单位，太吓人
1: 了。就你们的圈子锁得太死了，
0: 对，
1: 你没有发现吗？
0: 天天上班在一起，
1: 回家还在一起。
0: 对，
1: 那你说这
0: 回家还有话说吗？
1: 然后如果头天晚上两个人吵架了，你第二天怎么上班啊？
0: 对，然后如果你们那个对接的部门要是还是那种上，就是那个前上游跟下游的部门，你说你们怎么对接工作、啊、
1: 本来昨天晚上吵架了，如果上下游的这个部门然后什么什么签个文件，平常都是明天那个这个给我签一下，好的老婆，然后第二天放那吧，牌子了，你没看你前面好几份了吗？等吧。
0: 然后呢，这个书香清新说，我谈恋爱看见好看的女生我看上了，我就主动跟她聊天什么的，但是我不先开口，然后
1: 你不先开口你怎么主动聊天，你告诉我。
0: 然后那个过一段时间让女生开口，
1: 他才叫有心机吧。
0: 长得都多帅啊，我来看看。
1: 你那个美颜甲有点重，哥哥
0: 啊，不过这长得还是可以的，看底子还是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你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
0: 他有这个
1: 别人先开口的资本。行行行。
0: 然后有朋友说，啊，谈恋爱到底该怎么主动啊？我现在还是母胎 solo。谈恋爱该怎么主动啊？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吧，比如说哈，就是你得要审时度势，能够看清楚你们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的关系是不是对等哈。比如说你比如说我最近认识一个女孩，我肯定要想尽一些办法约这个女孩出来，对，我肯定要约出来。如果就讲句真心话哈，约三次都约不出来，她应该就对你没有意思的。那约三次都约不出来，你还不放弃？
1: 你好喜欢事不过三的这个原则。
0: 哎，如果你一个男生连约你三次你都不出去，约你第一次你不出去，
1: 他第一次约我，如果我不出去，就说明我对他没有兴趣，
0: 对吧？所以我说约三次，
1: 不需要三次，
0: 对吧？但
1: 是
0: 如果说你约第一次，他们说啊，我比如说他真的说出一个一二三四的理由，说我最近单位有点忙，我过完这周，我觉得这个是还能有机会，对吧？
1: 有正当理由的是吧？
0: 然后你约，你可以约女生干点什么呢？我想想能干点啥哈？不要去看电影，因为看电影两个人各看各的，一点意思都
1: 没
0: 有。没
1: 话说，
0: 没话说，两个人各看各的。然后你都到两个人确定关系了，你俩去看电影，比如说你俩一起吃个爆米花呀，然后拿爆米花的时候，也许两个人还能手碰个手啊什么的。
1: 这就开始设计起来了。
0: 对，你说你两个人都没确定恋爱关系，你不要去看电影。
1: 那干点什么呢？打个本吧。
0: 也不要去打本，打本容易遇到其他更优秀的男生。
1: 啊。
0: 你可以约他去吃饭。然后你还不用约到那种特别隆重的饭店，就一定要有特色。
1: 要有一点环境吧，要有点环境。
0: 对，但
1: 是
0: 还要有点特色，就是对，就是那种漂亮饭店，你约人家去吃一下。
1: 对，因为现在你小女生比较喜欢那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漂亮饭餐厅的环境，
0: 对，或者是
1: 可以，就但你一定要清楚啊，这一餐菜好不好吃
0: 不重要，
1: 不重要，你也不要先上来评价，如你听他的风向，
0: 对，
1: 如果他觉得哎这个菜好吃，
0: 对，
1: 你就说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0: 然后如果你要是
1: 你就做好附和，
0: 如果你要是会拍照的男生，那可就更加分了，
1: 对。
0: 就
1: 会拍照男生很加分，
0: 对，你说你，
1: 但是你不要拍那种怼脸大特写哦。
0: 所以想会拍照很重要呢，
1: 就你讲究构图，
0: 对，然后再蹦蹦，我觉得你可以干几件事情哈。两个人约漂亮饭， 约漂亮饭以后呢，你们两个可以去抓个娃娃，
1: 嗯，
0: 就是那种像是那种那种游乐城啊，你可以去逛一下。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去个盲盒店买个盲盒，或者是你说你跟这个女生说，哎，我想买件衣服，要不你帮我挑一挑一挑。
0: 啊，逛逛个街是吧？
1: 对，
0: 逛一逛。
1: 因为你让女生不会那个，就是主动让女生拿，大部分女生不会说啊，我想买个，你帮我买个，这不可能。尤其在你、你说你主动，我想去买件衣服，你帮我买，你帮我挑挑看，长长眼。
0: 嗯，
1: 我觉得女生很愿意干这个事吧。
0: 逛街这个事儿，女生应该还是比较擅长的。
1: 而且你们还可以玩一个小游戏啊。
0: 什么小游戏、啊？
1: 就到那个店里面就问，哎，你踩的多少钱？哎，很好玩啊！去买个盲盒也不错。哎，买盲盒可管？
0: 买盲盒我可以。
1: 对吧？两个人去买个盲盒什么东西的？
0: 嗯，
1: 对啊，小女孩都喜欢啊。但如果你谈的那个女生，我们去运动吧，那也可以。你们可以去约着一起去骑个自行车啊，什么东西？
0: 那我挺难有这种场景的。我运动的馆子都是女生。
1: 您还有朋友说？刚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最好去爬山了，他爬不动的时候就可以上手了。哎，刚确定恋爱关系，我每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我都会带他去爬山的。你还别、哎、确定恋爱关系再去爬山再去拉手，我的个天哪，拉手就是我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0: 不，他可能那个时候想的都不是拉手的问题，他那个时候想到的是如果女生累的话他可以直接背起
1: 啊，那也有可能，
0: 对吧？
1: 对，那也有可能。
0: 哎，这也是展现一个男友力的时候，
1: 对，
0: 也挺好。
1: 然后夜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逛公园也行啊，对，逛公园也行。
0: 嗯，
1: 或者是你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你约他去南京啊、这样的地方逛一逛，就当天去当天回，不要过夜，就这样也行。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刚认识第一次的话就不适合出。
1: 第二次可以约去南京玩吗？
0: 三次以后吧。
1: 我第二次我就会约说我们去南京玩。
0: 那我可能会，
1: 我觉得我们自驾去徐州玩一趟。
0: 但是我是觉得你到如果机会合适的话、你可以约他到外地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看一场那个就是单脱口秀。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要到过夜，你要到外地去，你要看演唱会，他可能就牵扯到过夜的问题。
0: 不过夜呀、你到合肥到南京看演唱会还过夜呀？
1: 但女生可能想啊，不要在一起过夜吧？
0: 那肯定不会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0: 是就直接说、我们看演唱会，看完演唱会就回来呀。你先把这个顾虑先说呀，不要让女生有疑惑。
1: 所以我觉得还是等确定恋爱关系在一起，然后再说去那个看演唱会吧。那过夜回不回来都无所谓了吧？
0: 那不行，那不行。
1: 对，看完都十点多了，你再从，因为我上次看演唱会看完都十点多了，我从合肥开回来都十二点多了，我觉得就很累。
0: 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1: 难怪你胆子。不过夜不亏了吗？
0: 把你插出去。
1: 然后就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男生是要那个就是稍微主动一点的，但是不能够显得特别的油，特别的猥琐。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能那样子，就是就大大方方的，健康积极。
0: 所以现在就是有的男生在恋爱当中，或者是说在面对恋爱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些木讷。
1: 对，
0: 他都不是害羞。
1: 对，
0: 他不敢出手的原因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会。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恋爱技巧
1: 啊，
0: 好不好？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首先，你跟一个人初次见面的时候第一印象很重要。
1: 那肯定是啊，
0: 因为这个第一印象最，它是我们也叫首因效应嘛。
1: 对，
0: 然后它能够影响别人对于你的第一时间的一个判断。
1: 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了解你的灵魂到底多有趣，但是通过你的良好的一个形象印象，就言谈举止，
0: 是，
1: 然后这个着装，
0: 哎，所以心理学家就说啊，有助于建立良好第一印象的，它有一个模式。比如说你坐或者站的时候，面对对方是这种自信的、大方的。然后就是 open， 姿，你的姿势，不管是坐姿、站姿，自然的，得体的，身体呢微微前倾一点。就你有的男生可能没有特别在意啊，你看有的人往那一坐， 他整个人跟葛优躺似的，就是陷在那个椅子或沙发里。其实那样在社交的当中，这个礼仪来说是不够雅观的，或者说不太得体、特别是在你第一次和别人认识的时候，你千万别跟自己讲我自己压沙发的那种感觉，不要过于放松。
1: 对，
0: 还有就是目光的接触，你要很大方的目光就是注视着别人，眼神之间是有交流的、然后、就是、
2: 但你别色眯眯的就
0: 对对，你别一个眼神感觉就是你暗送秋波可以，但是你不能看流哈喇子的那种。
1: 是，
0: 然后就是你的状态要放松一些，你不要呈现出你自己特别紧张。
1: 对
0: 对，
1: 大方一点，淡然一点啊！
0: 这是第一印象哈。关于第一印象，还有一个呢，你可以测试一下，用一个小动作，测试一下彼此之间的一个心理距离。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又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对你也有意思，是不是愿意跟你有进一步的深入交流，你可以参考心理学上有一个叫杯子效应，什么意思？就你可以在你们吃饭。或者是你们喝饮料的时候、假装不经意的把你的杯子靠近他的杯子放，就往他那边挪一挪，如果他立马就把自己的杯子移开了，说明他在心底里还没有完全接受你。
1: 但是
0: 所以表白什么的你暂时先别想了，你就再等一等。
1: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没话题了，我觉得你还要准备一些话题，然后准备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说点冷笑话。
0: 我觉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才不适合说冷笑话呢、就你那些土味情话可不适合在第一次说。
1: 哎，怎么可能会说不会说土味情话吗？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老招笑吗？
0: 你可是当着直播间能讲的哈、万一不走，万一我没笑你个尴尬。
1: 我跟你讲老招笑了
0: 你说我听听。
1: 说什么动物最会开酒瓶？
0: 最会开酒瓶。什么动物啊？
1: 什么动物可以开酒瓶？这不是土味情话哦。
0: 什么动物呢？
1: 孔雀呀、因为孔雀开瓶啊。老抽象了。
0: 你就是那个只有没有下一次的。
1: 哎，我如果我是女生的话，如果一个男生给我讲冷笑话，我会超喜欢。
0: 你是捧场的喜欢吗？
1: 那我这个笑话不好笑吗？
0: 请你 real 一点，哪里？
1: 哎，我觉得我这笑话老招笑了。
0: 哎，朋友们，你别说是我那个什么对他有偏见啊！你们说他刚刚这个笑话，你觉得好笑，你们扣一好不好？让他自己认真的、诚实的。接纳一下大家基于这种笑话的反馈
1: 啊。这笑话不好笑吗？
0: 你们觉得这笑话好笑扣一，不好笑扣二，好不好？
1: 这笑话我最近就这笑话很多朋友都笑得都不行啊。
0: 你这些朋友们单身否？
1: 都是单身啊。
0: 这不就找到单身的原因了吗？
1: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这次不是去那个山西嘛，就我去山西，我就凭这个笑话，我拿到了四个女孩子的微信啊。
0: 现在姑娘们这么好忽悠吗？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化妆嘛，我们当时在那个平遥古城拍旅拍嘛，我在那化妆，然后就在那个聊天，因为大就我们团里面的其他的朋友都化完了，然后那六个女生都在那个地方了，就都在那就那没事干，大家就在那聊天，其中两个女生跟我化妆。然后人家都是一个画一个，我是两个人画我一个。
0: 你这么难画哦。
1: 对。然后聊天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我说那个就说我说哎我给你们出个问题啊，就是问了这个问题，然后想起来了、我哥你好笑
0: 哦。他们好没有见过世面哦。
1: 然后
0: 山西的姑娘吧。
1: 就山西的女孩啊。
0: 哦，我说那蹦姑娘不可能没。
1: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人家小女孩就觉得因为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就山西的男生啊，不是木讷，山西的男生特别朴实，就不像我们这边的男生嘴特别甜会说。
0: 哦。
1: 所以就他们就觉得哦，那个他说哎你们南方的、
0: 男好有趣哦。
1: 他说你们南方的男孩子都好有趣哦。
0: 我们是北方的。
1: 但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南方嘛。
0: 华哥，你真的很好笑哦。
1: 然后说下次你们来蹦埠来找我玩，说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加了。
0: 喂，嫂子，你最近那个看景点哈。
1: 没有，我觉得这笑话很好笑啊！你看看说，你看我从延安路笑到大庆桥。
0: 啊，那你真的是好好笑。

0: 她拒绝了她老公拒绝了七次，后来才在一块儿。
1: 她老公是有很差吗？
0: 没有很差呀，就是可能
1: 当时。那为什么要拒绝七次？
0: 年纪小吧，可能那个时候
1: 麻劲，
0: 可能也没有那么想谈恋爱，然后要么就觉得还在胡咧咧不靠谱，反正就是拒绝了七次。
1: 嗯，
0: 然后后来在一块儿，而且两个人现在也很幸福。
1: 但我
0: 就儿女双全，承欢膝下。
1: 所以你看，这谈恋爱每个人的路数是不一样的啊。嗯、对。然后呢，阿里说前两天去吃一个漂亮饭，
0: 嗯，
1: 我已经不是那种刚认识的小情侣的那种，
0: 嗯，
1: 细嚼慢咽了，我都是等上好菜拍了照，感觉像抢菜吃，慢了抢不到的感觉，一点都不浪漫，七情梦惑。
0: 竹杖芒鞋轻声马说，家里人催着相亲，我不想去，就找了单位看起来漂亮的喜欢的同事谈。
1: 嗯，
0: 老婆说不相信我是第一次谈，觉得我实在是太会了，像个老手。
1: 嗯，
0: 我想那我读个网上学的。哎，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当时你作为第一次谈恋爱的人，你是怎么在恋爱当中哄得你老婆如此开心，如此满意？
1: 嘿，我的 baby。晚上一起去吃个饭吗？哎，同事之间也很怎么？你说怎么？
0: 同事之间谈恋爱也怪怪的吧？
1: 同事之间怎么开展追求啊？哎，这个我想一想都会起鸡皮疙瘩。你想同事之间怎么展开追求啊？
0: 哎，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是哪怕我现在我见到我们单位同事的两口子，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我会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工作当中对他们的那种和哎，就俩他俩在一起肯定是两个人是有爱情的因素在的嘛，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1: 我也这样觉得，就同事
0: 就像他们同时在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那个打扰他们的人。
1: 对，我就觉得我会很打扰人家。
0: 对，我是因为这个不好意思。
1: 所以有多少人会愿意在自己的单位里面找对象啊？我肯定不愿意，也许没遇到让我心动的人，但是我现在想一想是不可能。
0: 那就是确实没在单位里遇到合适的人。
1: 对，你在单位里面怎么找啊？有没有说还最好的就是上学的时候谈恋爱走进婚姻，大家都知根知底。
0: 那也不一定，真不好说。
1: 有朋友说我跟我对象是网恋，
0: 嗯，
1: 在网上聊了两年，后来他来蹦不着我了。哦，那也挺厉害的。
0: 嗯，我弟弟就是的，他老婆是内蒙古的，
1: 嗯，
0: 然后他们俩就是也是在网上认识的，
1: 嗯，
0: 然后姑娘举家就来蹦蹦了，然后两个人现在非常幸福，非常之幸福。
1: 我现在觉得网恋他来找我可以，我不会去找他的。
0: 哎，你怎么跟我一样啊？你要让我，
1: 他来蹦我可以，但我坚决不会去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到外地生活，我外面吃的我也不习惯，
0: 还是蹦不好吃。
1: 就是如果是爱情跟饮食习惯，
0: 跟面包，
1: 对，我选择一吃。
0: 你是看透了生活的本质的。
1: 不是，就真的，我就从小到大，你让我去外地待一段时间，待三天我就开始急躁了。
0: 大家呢，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什么？你会为爱走千里吗？
1: 对，你会为爱走天涯吗？
0: 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开启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找到我们。稍后我们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回来之后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蹦。今天呢是七夕，中国人的情人节，我们来问问大家，说一说你和你的另一半当初是怎么认识的，怎么谈恋爱确立恋爱关系的呢？
1: 是，今天是七夕，我们要听一些小甜歌哈，
0: 哎，
1: 接下来就有小甜歌，我的妈呀，可真的是太甜了。